那同时啊，放学以后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或者说跟着学校的老师一起去郊游的话呢，除了要上课认真听讲，不要把题听错啊。对，郭PD说的就是你。还有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远离危险的水域，以及呢不擅自进入到没有开发的区域当中，进入林区也一定要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还有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法的去使用明火。那么大家在上下学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叮嘱孩子，如果遇到危险的情况之下发生火灾，一定要

先护住自己的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自己双侧的太阳穴，去顺着人流而行。那如果发生地震这些灾害的时候，一定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面，如果在室外的话，一定要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开学第一课，安全先行，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共同听到来自 TFBOYS 的这首《开学第一课》。

0: 乐生活家。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09，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0: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1: 我们是鱼鸟组合，感谢鱼子啊。这个原来我们开学第一课都是在班里看电视，结果今天在97.4让你就给上了是吧？
0: 啊，但这个不算是上课了，只是一些温馨的小提醒。毕竟我觉得孩子从家里面，然后到学校里面，我们其实把一部分的安全的这种责任也让渡给了老师和校方。那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要叮嘱孩子自己。
1: 这个江小鱼说，刚送完开学第一天的娃就听到这个，今天的充满了开学氛围是吧？
0: 对，我觉得也可以帮孩子记一下，比如说有些可能是初高中的孩子才会面临的一些危险，那有一些可能是小童啊，所以呢，大家听完之后觉得哪些自己的孩子可能用得到，今天等接他回去放学的时候帮他叮嘱一下就好了。
1: 哎，是了，那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来，有请小左。
2: 暑假的松弛劲儿还没完全褪去，开学季就踩着夏末的尾巴如约而至。有人踩着假期尾巴开启极限赶作业模式，笔尖飞速运转赶工收尾。有人早早就备齐了新文具，收拾好新书包，连穿搭都提前搭配妥当，满心欢喜迎接新学期的仪式感。也有人在舍不得熬夜刷剧，闲逛探店的自由，对着开

0: 今天来说说这个开学季你自己的状态，你对比一下你小的时候的开学和现在的开学有什么不一样哈。
1: 嗯，
0: 4606说小的时候开学呢带着工具操场拔草，自己用挂历这个
1: 挂历纸去
0: 包
1: 书
0: 皮
1: 儿。
0: 嗯，现在开学同一拨人带着工具去学校打扫卫生给挖包书皮儿。
1: 对哦，
0: 好惨啊，
1: 怎么都是我们这拨人呢。
0: 说好一点吧，就是偶像剧呢从一开始就拍给你们这拨人。
1: 嗯，
0: 说惨一点呢，从小包书皮儿的现在还是你们是吧。
1: 但练习也说了，原来老师呢可能在作业学习当中都非常的用心啊，但现在老师呢对于整体生活都是需要过问的。
0: 哎，
1: 比如说中考之后班主任还在提醒这个成绩可以去哪个学校，可以考虑重点班。
0: 嗯，
1: 包括高中了啊，班主任假期也会提醒出行安全，在家的用火用电知识，就像刚刚我介绍的那些。开学了要提醒交通安全之类的，
0: 看出来了。
1: 所以感觉以前的老师只用操心学习，但现在的老师呢需要担心孩子的方方面面。
0: 女子实在不行可以去当个高中班主任啊，上来就强调交通安全知识是吧。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我最担心的，毕竟作为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家长，
0: 那
1: 对他开学来讲我没有任何的课业压力。包括之前的时候送他去一些培训机构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您对他这一段时间的成绩有什么需求吗，我说没有。
0: 嗯，
1: 我说我只想锻炼一件事情，就是一他可以自己上课，跟我短暂分离的话他也不会太焦虑。另外一个我需要他学会规则意识，比如说要排队。
0: 嗯，
1: 啊，要一个一个来，还有包括在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他学会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0: 让我笑一会儿。
1: 所以你看我的标准一直都是拉着最低的一条线去拉过去的。
0: 也不低啊，你这感觉就是我今天老师我今天就说三点啊。而且我跟你说往往是那种最基础的。
1: 但不是
0: 很难办的。
1: 但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老师他其实希望你就比如说回答的就是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练习他可能会学会后滚翻。
0: 嗯，
1: 他可能会自己在多少秒以内跑到多少米。
0: 啊，你说体育老师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我说比如说给他去报那种培训机构嘛，老师就会说您对他在这一段比如说你报了多少个课，你这个课包以内我一定要教会他学到什么，我要拿着这个 KPI 去给你报的。就意思就是说你在我这儿学你确实学到了东西，我说这些都不要。
0: KPI 的确害死人啊。我就忽然想到了，就是原来就是，有朋友的孩子就去学钢琴嘛，
1: 嗯嗯，
0: 就真的只学了俩月就开始登台表演，还要穿燕尾服，
1: 对对对对，
0: 但不是说不好啊，这个确实也能给孩子
1: 给孩子一个舞台，
0: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反正于我觉得还是得先多学点内容再说吧，对吧？啊，
1: 嗯嗯嗯，
0: 但可能这个家长要求不一样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你看包书皮，当时呢小的时候包书皮，现在还是你包书皮，但是那个时候书皮。其实用挂历纸大家都觉得哦，现在你看怎么不用挂历纸了，现在你去哪儿找挂历去啊。
1: 对啊，现在已经没有挂历了呀。
0: 你不能为了包个书皮专门买一本新挂历去撕了包吧，对吧。
1: 以前也是废物再利用嘛，
0: 对对对，
1: 因为挂历用完了之后那个纸也没处用，
0: 那纸油特别好，
1: 对、
0: 啊、
1: 所以就拿来包书皮啊。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在拿挂历纸包书皮了吧，基本上都是给他买专门的书皮。
0: 哎，是的。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那你小的时候开学和现在开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也希望各位在学校历练之后都可以变成骄傲的少年。

0: 珠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呢，和于子一开始说秀名字是有点像的哈。
6: 嗯。
5: 各地的小学迎来了开学季啊，这个小学新生姓名，反正现在当小学老师第一天也是挺难的。
6: 嗯。
5: 曾经有段时间呢，大家是比较喜欢叫子涵子轩的，我估计应该是2000后左右的这种小朋
6: 友吧。是的，是的，就一阵一阵，就跟当时有一段时间什么建国。
5: 哎，你们这一代就是90后最喜欢
6: 单字
5: 名字呢？
6: 你没有发现吗？就是90后
5: 没有80后都是单字吧？
6: 很多吧。
5: 你们也是单字吗？
6: 我们靠80。
5: 你终于承认了
6: 对对对
5: 对，因为我上次跟你开玩笑说我们80后这

0: 这个子涵子轩这种名字特别多，对吧？
1: 嗯。
0: 但最近呢，大家是用什么样？还有段时间就是那种怪字很多
1: 啊。对对对，就是你不认识就生僻字儿，它不能叫怪字儿。
0: 对。
1: 但你知道，我后来也逐渐理解了，因为对我们姓王的来讲吧，真的很难。
0: 太大一个。
1: 你知道最后他的名字我是怎么取的吗？
0: 对。
1: 就支付宝上有一个查重名的那个小程序，
0: 嗯，
1: 我就没取到一个的话，我就去查一下，它能给你显示在全国有多少人跟你重名，在北京市有多少人跟你重名。
0: 啊。
1: 然后呢，姓王实在是太难取了，最后想尽各种办法取完了以后，然后上去查一下，大概在北京市只有18个人跟他重名，满意了，满意了，满意了，就这个，啊、就这个，嗯。
0: 哦，那我这个，那我当时就是我自己用完
1: 了以后，你大概全国有几百万吧？
0: 我这个名字太多了，但是我给我儿子取名字的时候，两个都是嘛啊，
1: 嗯，
0: 我当时取完以后呢，我一看全国只有2个。
1: 哦，
0: 还可以啊，而且是我自己先取的哈。
1: 所以你看，姓郭冬临的郭可真好啊，
0: 真讨厌。哎，所以，但是我后来一看，
1: 你怎么不反驳我说是郭沫若的郭？
0: 我就不说这个故事了。但我后来发现，我确实是暗合了这一代新家长的这种主流的偏好。
1: 嗯，
0: 其实大家就说最近呢，就2024年以后，发现采取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已经占到了38.7%。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有段时间大家就说男生要从《诗经》里面取，
1: 对，
0: 女生要从男生要从《楚辞》里面取，女
1: 生
0: 要
1: 从
0: 《
1: 诗
0: 经》里面取，对不对？
1: 是的，所以你发现当下新生儿的名字的风格更加独特雅致了。
0: 嗯，
1: 具体体现在，比如说带孩子去打这个预防针的时候，你坐在那儿等。

0: 社会文化还有价值取向。
1: 嗯，
0: 比如说在春秋时期取名还有五类六部的这种礼制规范，
1: 哎，
0: 还有包括从唐宋时期形成的这种按辈次取名的宗族传统。
1: 对，
0: 我们家其实也是有的。
1: 嗯，
0: 但到了我爸这一辈儿，他就不按那个算了，因为我
1: 要不然怎么能给你一开始起名叫王妃呢？
0: 就我也是单字儿，但是呢，他又给我在那个户口上又设成了三个字的名字。
1: 哦，明白。
0: 但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我爸一开始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宗族辈字儿的，我们这辈的那个字儿实在是太难取了。
1: 哦，
0: 那个字儿是化，化学的化。
1: 化学的话，
0: 对，
1: 王化飞，王化蝶，
0: 我谢谢你，
1: 化蝶飞嘛，化蝶。

0: 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5: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5: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4: 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4: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5: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华语金曲星光会，华语星光会，来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黄霄云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打开 2.0》，比较有意思啊。因为呢，其实他原来写过一首歌曲叫做《打开》，现在呢也出了 2.0 的版本，那稍微更新的慢了点。
1: 这个单曲呢也是专门挑着开学的时候发布，因为呢在18岁的时候他写下了原作啊，就是最早版本的《打开》，也曾经化作无数人暗夜前行的勇气。那么新版呢，希望既唤醒老听众藏于岁月当中的成长碎片，也持续的向这些备考的学子，还有夜归的赶路人等等不同阶段的听者去传递人生的慰藉和力量。来听一下黄霄云温柔诉说的这一首《打开 2.0》。

0: 唱的确实好。
1: 那这是
0: 唱的确实棒，
1: 了一下是吗？
0: 这是
1: 唱得好，那就再给你唱一段。
0: 唱一段。确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改编我自己还是比较认可的，原因在于就是很多，我上次聊过嘛，有的人的年轻的时候出了一首爆款作品，比如二十多岁，后来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了，重新唱一遍，
1: 就很
0: 一般，就是阅尽沧桑呀，人生有很多那种不如意呀，对，
1: 我觉得特别明显的就是金志文啊，当时的时候第一次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的时候唱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他那个方向还行，就是
1: 全部都是那种少年意气风发，
0: 对对对对。
1: 但今年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他又唱了一首为爱痴狂2026版，大家再去听一下那个感觉，少年心性感觉已经被磨平了，
0: 中年又上层楼的感觉，那还是中年，
1: 对，
0: 你听听王杰的那首安妮，我的妈呀。但是这首歌曲呢，因为他其实现在年龄也不大，对不对啊？实际上就是可能十八岁的时候还是比较稚嫩，现在可能尤其他自身也经历了娱乐圈当中的一些风风雨浮浮沉沉，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我觉得是比较坚实的这样的那种力量在里面，对吧？
1: 那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全球华语星光会当中来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黄霄云的这首《打开2.0》。接下来咱们直接考我，还是
0: 我就考考你呗？
1: 我看你怎么沉默了，
0: 我给忘了你，我也是。出去两天
1: 就在片头往下拉，大家熟悉一下。九月一号，大家刚开学，可能还有点不适应。PD 吧刚结束了一个长假，回来上班也有点不适应。
0: 但也有人告，也有人给我告状了，说你当时考题不光是把我的歌放了，你还给人大佐把大佐的歌放了。
1: 对，
0: 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0: 你这个人吧，就是老是身体动得比脑子快，你发现了吗？
1: 就是快，反应快，没办法呀。好了，进入到今天周二早安游乐场。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2: 早安游乐场。
0: 游乐场今天还是用 rap 的方式吧？
1: 那当然了，
0: 好久没有听到你的这个说。
1: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有一点难度哦。虽然说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耳熟能详的歌曲，但这首歌只要隐去了关键的那个歌词的部分，我觉得还挺难猜的。
0: 那你今天要用什么样的 beats 呢？来吧。
1: 你又给我准备这个最难的，就是突然有一个 break 的这个。
0: 算了，我给你换一个，档次太低吧，好久没听。
1: 好，依然是熟悉的玩法。接下来我会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它的歌词刻入到接下来的 beats 当中去 rap 或者念出来。那如果大家能够成功识别出这是哪首歌，请把歌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
0: 我今天给你个要求，
1: 同时计时，最快的小耳朵将会获得小红包鼓励。
0: 行，我今天给你个要求啊。第一，你不能用台湾腔。你
1: 我没有啊。
0: 第二，你不能用，你不能用你平常那个。
1: 押韵
0: 的腔调，你要拿标准普通话，
1: 标准普通话好
0: 来押上，
1: 因为比较难，所以我用标准普通话试一试。
0: 好，来试试、
1: 为什么抱着怀疑，爱并不是都拥有自私自利，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让爱情失去吸引力，不再有趣，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不管笑还是哭泣，所以别停止好奇，其实生活充满惊喜，跟规则道别，我的感觉，你的感觉，偶尔揭开自己。

0: 去道别，
1: 到位了，到位了，
0: 坐着道别，跟着我的感觉。
1: 你再放一段。
0: 行了吧，大家都猜出来了。
1: 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真高兴啊，今儿呀，今儿个真高兴。
0: 好难听啊，这一段，我突然发现不能用这种标准普通话说，太灾难了，简直。
1: 死声特别到位，发现了吗？就会有点影响他整个的这种旋律。
0: 对呀、啊，他还是要有一种就是那个旋律的 flow 在里面的呀。
1: 所以呢，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放开你的心》。
0: 放开你的心啊！开头的那个部分我隐去了，所以可能稍微难一点啊。
1: 今天是我们一位微信的朋友啊，我们来看看是哪一位朋友啊？
0: 来，我们先找一找吧。
1: 来自于杨帆，来恭喜杨帆，把你的收款二维码。小红包一个小红包来送上好不好、啊、
0: 是把你的收款二维码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其中的小耳朵们。

0: 来自于王力宏，放开你的心啊！刚才呢，这个我们的无名老大爷说呢，完了，这个买车买房又没有什么戏了啊！
1: 我刚刚也说了呀，你买房买车路上最大的阻碍应该是泪落心田吧？
0: 应该不是鱼子是吧？
1: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买车买房一方面呢，你也不能只靠我们的小红包，对不对？
0: 嗯，
1: 你也要学会花钱，要会省钱。比如说今天又帮大家省钱了，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一款海蓝之谜的鎏金水，官方的价格多少钱？大家去柜台看一下就知道了。而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呢，真的特别的合适啊！
0: 对，两瓶大正装只要799元。
1: 对，而且有效期到2028年，所以大家囤着的话，刚好接着就秋冬可以用了。
0: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款鎏金水啊，真的就是懒人必备，真的就是滋养保湿，一瓶搞定。比如说我们平常用的时候。

0: 水状。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用钱得摇一摇。
1: 是的，这也是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水乳就融合成了这种丝滑的牛奶质地。
0: 嗯，
1: 所以呢，大家早上赶时间的时候，哎，直接用它的话，护肤的步骤就直接省了一半。它的用法也有点讲究，不太一样啊，就是大家先摇嘛，摇匀了以后呢，你倒在掌心啊，依然是海蓝之谜的经典，用掌心的温度去按压，然后去吸收，
0: 嗯，
1: 不要使劲的搓，因为你就按压，这样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一个功效。
0: 是的啊，那坚持用下来以后呢，你会发现皮肤也会越来越透亮，熬夜的痕迹也淡了。那入秋呢，皮肤最容易出现的状况呢是就是很多啊，所以呢护肤呢也要跟着换季。那这瓶流金水呢比较刚好，今天两瓶大正装只要799元，效期呢到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

0: 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王鹤野、黄龄《过海》。
1: 海风吹，
2: 海风吹，
1: 轻轻飞过夜晚，月光在，要你闪闪旋转。
0: 第十九位，朴树《且听风吟》。
3: 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要怎样放开我的手？
0: 第十八位，王峰《海拉尔的风》。

0: 好了，好像这首歌曲，天哪，这简直是太出圈了。浪潮裹挟着无尽的思念，山海相隔又如何，愿乘风破浪向你奔赴，一曲道尽了绵长情愫，纵有大海阻隔，执念不息，决意扬帆过海，山海从来不是距离，愿意跨越沧海的人心意自会相通。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哎，忘了报时了是吧？对，北京时间9:09:05:06:07:08:09秒。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0: 且听风吟，在朴树的轻声吟唱当中，心中的焦虑和不安也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了吧，如同秋日里一片飘洒的落叶，一阵惬意的微风，一道温和的阳光，细微平淡却甚是疗愈。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丢掉所有的烦恼，才能尽享音乐的魅力。本周第19位，且听风吟。
1: 烦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2: 中秋送晚宴，

0: 有迪奥花样甜心的轻柔，哎呀，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好。就之水呢，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到经典甜香，再到气质女主温柔少女风，全覆盖，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懂行的都知道这些香水有多贵啊，你去看看品牌这个专柜哈，怎么也得1800吧。但是我们今天大牌美妆破价秒杀哈，不用你花几千块钱，五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那这波捡漏真的是年度仅此一次，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哈。来，怎么买？重点来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香水赶紧抢，当然还把这个海报甩在我们家族群当中啊。好了，汽车约会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我们继续来听风。好了，你也可以在听歌的同时来同步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9月1号开学。你的9月1号开学日还记得当时什么场景吗？还有今天有没有自家小朋友开学去送他们，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家族群里面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就是那个美女大头像，然后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任你选，正在我们的一群和二群刚才发了红包哈，开学红包你有没有抢到？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待会儿还有第二波第三波的红包啊。好了，特别是要重点突出一下，有没有在今天刚刚进入幼儿园，刚刚进入初一，刚刚进入高中高一，或者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这些新生，9月1号对于你们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有没有拍下照片呢？刚刚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位好朋友给我们秀了这个照片哈，这是俏丽佳人，哈哈哈，终于开学了，看一下哈，这应当是成就不一样的自己，2026到2027学年度第一学期是幼儿园吧。看这个海报，好可爱的卡通，应当是幼儿园。好了，今天听风系列第一首歌曲《寂寞的风》来自邝美云，这是她1988年推出的一首广东话翻唱作品，原唱要不要原唱先不告诉你，你来猜猜看。来填空题，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谁唱的，哪一首歌曲谁创作的，其实很简单的一道题。来，回头来说说邝美云。邝美云的演唱被形容是纯美当中带着沙哑的嗓音，沙哑的沧桑，仿佛深夜独坐窗台时香烟燃尽的最后一缕叹息，好有画面感。坐在窗台前，是深夜啊，有时间有地点了，然后呢场景是香烟燃尽之后，然后人物出场，最后一缕叹息，哇哦哇哦哇哦。寂寞的风描绘的不仅是失恋，更是希望被无情碾碎之后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它触动人心，是因为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对温暖最深的渴望，以及求而不得的冰凉。

想起来了吧？对了，野百合也有春天，罗大佑写的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潘越云，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邝美云翻唱的广东话版本《寂寞的风》，所以在我们听风系列第四集当中率先听到这首歌。说到风，还有一首歌曲太有名了，有风一般就会想到雨哈，风雨同行，对，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哇，这不光有风有雨还有云，你是伤心的，晴是开心的，阴天是忧郁的，那今天这首歌曲呢也算是天气情歌之一，天气还有情歌呀，对呀对呀对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嘛。哎，这两天北京的天真的不错，白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哇，天万蓝万蓝的，万里无云，到下午或者傍晚的接近的时候，就是满天白云朵朵，就是天气极好的情况之下，在夜晚天都黑下来，你还会看到那个天是蓝的，然后云朵是白的。昨天晚上呢还有一个场景，可惜出去散步的时候没有带手机，没能把这个美景给它抓拍下来，就是云之月，然后那个云是白白的，在云的缝隙当中一轮亮亮的圆，不能说圆。

是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吗？好了好了，回来，这首歌曲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孟庭苇的招牌作品，发行在1993年华语流行乐坛鼎盛时期哈，并收录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一经发行就火遍大江南北，也奠定了孟庭苇玉女掌门人的地位。整首歌像是一首朦胧诗，风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就像是爱情；云漂泊，找不到归宿，像是思念；而雨像是那层云里蓄满思念和忧伤的情绪。歌词当中也有很多的循环往复，就像情感的纠葛，缠绵又悠长，反反复复，纠缠不清。好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来了。

1994年起，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6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和 R&B 元素的新类型音乐《你冷得像风》。对，广东话版本就是那首《恶浪传说》。哎，我问你个问题，古风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只要把中国古典元素用足了，古风就是古风。但是周深在《风起流年》的演绎当中就提供了古风的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情。也或者说，周深的古风作品一直显得与众不同，除了声线天赋和技术特点之外，他在音乐当中所注入那个情，恰恰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情是感情，是情绪，也是情愫和情思。哇 ，OST 之王啊，周深，《风起流年》。

0: 音乐会。
1: 北京时间9:53:42，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制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听风系列》第四季。最后登场的是赵乃吉啊，就是曾经你说的那位赵乃吉，他真正热爱音乐哈，而且呢，还是备受瞩目的创作者。他的声音如同春天的微风，很有辨识度。诠释音乐的时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那今天听风系列最后就来听他的这一首《有风过耳》。

0: 有风过耳，也让我们眼神更加坚定，勇往直前。今天开学第一天，稍后来第二时段，我们第一首歌曲就来听一首歌曲《开学第一课》。好，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说说你的开学第一天吧。
1: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限坦途。
1: 开学了，开学了！一个榜样的力量，一次社会实践的探索，这就是开学第一课要给学生朋友们的启发。精神的养育就从开学第一课开始。好，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歌曲就是 TFBOYS 要听到的开学第一课。还是开学第一课啊，落在白纸上的第一笔，这一刻将伴随孩子们开启人生新的航程，关系到他们能否成为一个脊梁笔直、人格闪亮的大写的人，埋下真善美的种子，浸润心灵，涵养美德，就从这第一课开始了。欲知大道，必先知始。第一课以始为鉴。

0: 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汽车时尚资讯啊，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大牌美妆王炸福利。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0: 听话是一种美德，
1: 张开手起飞，
0: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2: 把自己音乐用力表达。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北广的美妆和轻奢商品呢，在我们的很多听众之间呢受到好评，尤其是在价格和保真方面啊。
1: 是。
2: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
1: 哎。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
2: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定要好好听，有非常非常大的折扣就在今天啊、而且呢临期清仓的商品呢数量可能有限，不会像以往那么多，如果遇到喜欢的您得拼拼手速了。
1: 是的，我们带给您的第一样产品啊，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可以说是 CPB 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了啊，37毫升的正装。那说到好用的隔离，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款隔离界的尖子生 CPB 的长管隔离霜。用了它，就算是皮肤出油，它也能够有那种高光的精致感。
2: 哎，
1: 而且 CPB 用的是它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就像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铺了一层隐形的微透镜，利用光学原理把我们的毛孔和细纹给虚化掉了。
2: 这种效果呢、就像你随身带了一个磨皮的滤镜，不用再修图了。虽然看起来还是您的皮肤，但是呢质感已经从毛玻璃变成了超缎了。
1: 对，
2: 而且它的那个智慧的粉末控色技术啊，会增强它的附着力，让皮肤和粉底迅速的有效融合，达到水润服帖的妆效。同时在现在我们生活在城市当中，不得不感慨，就是外界的侵袭一定要防护，那么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污染。防晒系数呢 SPF 的25 PA 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线。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不挑肤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不管您是

0: 时装感越夜越美丽，有了它您上班一整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啊、
1: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强啊，上脸后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啊、红血丝啊、斑点基本上能遮个七七八八，
0: 是
1: 简直就是伪素颜神器、
0: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款产品 CPB 的长管隔离37毫升的正装，我们是什么样的价格呢？
0: 我们的市场价哈是369块钱一支了，那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只需要99一支，但是要特别提示您，这个临期日期是在27年的10月份。
1: 27年的10月份，所以说呢、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香的啊。
0: 对，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词“临期的临”，
0: 是临，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会给您带来3款产品，全都有啊。
1: 哎，
0: 您一打这临字，它又出来了。
1: 那么咱们说完了第一款这个 CPB 的长管隔离呢，接下来带来大家的老朋友，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大家喜欢的。

0: 胶原蛋白的生成。
1: 哎，说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您想抵抗时间的威胁的话，选择黑绷带是肯定没有错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们家的老款的黑绷带，因为现在呢他们家出了新款的黑绷带，升级为50%的玻色因了，质地呢会更加的润。那咱们这款旧版的30%的经典款呢，是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了。
0: 是的，
1: 亚光清爽的肤感，再加上熟悉的香调，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替换的理由。那么随着品牌生产线的更新和迭代，这是也是正常的嘛。
0: 对，
1: 旧版呢停产了。那么市面上现在您所见到的包括我们的现货，全部都是存量的库存，属于卖一盒少一盒了。那咱们这批呢是全部支持什么蚂蚁链的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也就是说一盒一码，

0: 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那今天咱们节目的特别节目的三款产品在上面全都会看到啊。
1: 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有带有溯源码的黑绷带30%的这个老款，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三款，也是来自于大品牌啊，香奈儿的5号之水的经典淡香100毫升。

0: 有柔和的气息，然后麝香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悄悄的哎出来了，整体呢有点妩媚，
1: 嗯，
0: 贱货还能闻到那种菊类特有的气息，类似于什么呢？扒开一个橙子时那个橙子皮的气味，
1: 是。
0: 您上皮半个小时之后，它就开始有变得干燥了。虽然此时仍有一些醛香的凉意啊，但是檀香木和麝香已经很明显了。檀香也是之前经典的五号之所以。

0: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堂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

0: 低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8: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9: 国中年少，
8: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9: 《少年中国》是什么？
8: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9: 杂志怎么救国啊？
8: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9: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看到了东东说问候堂堂姐九月第一天开心快乐，也祝各位甜甜圈周二快乐，九月都顺顺利利的。也看到了腾出空来互动的毛毛姐，山外有山，还有欢乐咖啡时光和谁6182，刚才没有点过的名字要把它补上，还有包括 Snoopy 丁香花，我看到了，还有小小老师多包裹用户山歌等等等等。我看到大家之前点播了很多跟秋天有关的歌，就是夏天的尾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盼着秋天了，包括丁香花老师啊、点播的跟秋天有关的歌我都记着呢。我打算等到天气再秋高气爽一点，我们整个秋日专场好不好？

立秋过了，天气还是有点热，不过从夏天到秋天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你还在等我吗？立秋过了，天气还是有点热，这真的是，但是从夏天到秋天也不过是一夜之间的事，真的是这样，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所以写这首歌的时候还真是一个天气预报小能手呢。那立秋过了，确实现在越来越有秋天的气息了。接下来的歌，九月的第一天，我们来听一天，这是大家刚才点的第九号歌曲。我们今天是现在此时此刻是开盲盒时间，1到39让大家选择的号码牌第九首，这首歌叫一天，完整的歌名是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天都一样，九月的第一天也是如此。来听这个版本，是 Ukulele 版，就会变得更清朗一些。这首我希望这一天和往常的任何一都一样，这首歌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吉他，会有一种更加的阴沉走心的感觉，而这首我觉得 Ukulele 的版本和今天北京的天气格外的相配。来听这首《糖了个糖》。

风充满活力，摇滚热情，曲风很电子，很多元。没想到这个杰克唐短短的，也不能说艺术生涯，写歌的这个日子已经被雨辰和大家摸透了。好像被你这么一说，我仔细回顾了一下，还真有这么个意思。上学的时候可能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想的比较，也不能说想的比较少，其实想的也不少，但是想用那种直抒胸臆的方式来去表达，那慢慢的就会觉得好像更往内心走了。而现在呢，就想不用去限定具体是什么样子，想怎么样的表达就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一天虽然每

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快堂的直播间，和我们点了歌一起听。看到了 Dialogue ZH 还有包括也是是不是，还有刚才的摇摇乐都举手了，今天是不是把大家的名字都点完了，还有啊空白，空白也来了，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丝绒公路，丝绒公路只为灿烂的瞬间，而最后一首歌也想送给灿烂的你。这是谁点播的呢？抖音上的一位叫做远方的朋友，他说想点一首汪峰的歌，灿烂的你，送给灿烂的你。

自己站在其中也变得灿烂了呢？当然，即使没有太阳，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灿烂的太阳。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午的经典三重奏再见，明天的音乐加块糖也见，我们明天要从头到尾一张

送给灿烂的五月槐花香，还有谁？非家人潜水了快50分钟上来喘口气。7443，祝大家午餐愉快。

0: 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
0: 嗯，
1: 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嗯，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0: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家。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得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嗯，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
0: 嗯，
1: 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
0: 嗯，
1: 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

0: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
1: 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Strawberry Lemonade 来自于 Fulton Lee。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陪伴，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DT Signing Out， 跟各位明天午间再见，拜拜。

0: 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0: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0: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堂堂进行曲是爱德华·艾尔加的代表作，总共呢包括艾尔加在1901到1903年陆续完成的五首短小的进行曲，其中第一首是被公认最成功的，也是最著名的，它是被爱德华七世用作加冕颂歌，也是英国被神圣的誉为第二国歌的。威风凛凛也叫做威风堂堂第一号，是英国宗教仪式上经常用的退场曲，也是一年一度的逍遥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欧美很多的高中还有大学会在毕业典礼上都使用这首曲子的中段部分，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它也被称作毕业进行曲。

海顿的小号协奏曲，听到你都会想到优美和流畅，而且它带有很欢快的那种经典的气氛。所以呢，他的这首协奏曲可以说是海顿在协奏曲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普遍认为作曲家最优秀的一部器乐协奏曲。第三乐章，小号吹出欢快的主题非常有名，而且整部作品很大程度也是由于这个乐章被世人铭记。主要是小号在高音区奏出嘹亮的音色，充分地发挥了小号的特点，洋溢的也是乐观而自信的情绪，是不是很适合开学的时候来聆听呢？

很多作品你会听着特别的熟悉，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它的出处。比如说说到拉科奇进行曲，可能你会觉得哎，太熟悉了，但是你说它来自于哪里呢？它是来自于伯辽兹1846年创作的戏剧传奇浮士德的沉沦，而且在法国电影《虎口脱险》当中也是对这首曲子有了自己的运用，让整整一代中国观众记忆犹新。雄壮激越作为开学 flag 音乐是不是很合适？

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意识，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的美。

高亢、喧腾、光彩逼人，一往无前。这是贝多芬在所有没有标题的交响曲当中，第七交响曲是最受人欢迎的一部。第一乐章呢自信，第二乐章美丽，第三乐章急切，而第四乐章充沛，都是让人为之着迷的。贝多芬欣喜地称之为我可怜的才华造出的最欢乐的作品。开学弗拉伊格音乐里怎么会没有贝多芬呢？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富有精神的快板。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

而且它也成为了乐坛上经久不衰的经典。这首作品有着独特的魅力，它有淡淡的俄罗斯风情，还有浓郁的斯拉夫民族特色，所以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深情的和声色彩，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粗犷而令人沉醉。今天永恒的魅力最后一首，我们就停留在这里，柴可夫斯基的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得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

单边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

0: 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0: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支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0: 哎，这。

0: 知道拉布拉多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莅临款的价格是多少？
1: 599。
0: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块钱，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

0: 场，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你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

Home。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听过不少的 Piano Guys 这个组合的音乐，我记得之前听了很多他们改编古典名曲的作品。其实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多元，也有原创，也有对流行金曲、电影音乐等等的改编。 The Piano Guys有人翻译成钢琴达人，四位成员核心的演奏二人组是钢琴和大提琴，另外两位呢负责视频拍摄、编曲制作，是一个完整的创作团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 A Million Dreams 一百万个梦，就是出自电影《马戏之王》。每次听到这首旋律都会有一种天真而又宏大的追梦感。

天真又宏大的追梦感真的特别符合的 Piano Guys 这个组合的调调。下面还是一首电影改编的电影音乐的改编，是来自 Lord of the Rings 指环王。据说这首是 The Piano Guys 收到的最多观众请求的改编曲目了，创作难度远高于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因为他们是把指环王三部曲的核心主题浓缩成了这首五分

他们，我们听到的这首改编自《指环王》的电影音乐，也让我们看到了故事的内核，就是那种渺小之人也可以改变命运，世界上仍有很多的美好值得为之战斗。而上半场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改编曲，原曲是 Coldplay 的 Paradise。 The Piano Guys 特邀了非裔歌手艾利克斯·伯耶，用他的母语斯瓦西里语还有他母亲的母语约鲁巴语来演唱。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唐。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听的是古典跨界音乐团体 The Piano Guys，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他们改编古典名曲的作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特别适合当下美好的初秋，九月的第一天，新生活的开始。这两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有人想爬长城都有这样的冲动了，让我也想到了这首作品的 MV 就是在长城上拍摄的，叫《功夫魔琴大提琴的崛起》，这是电影《功夫熊猫》的配乐和肖邦前奏曲的巧妙混搭。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一把特别定制的碳纤维电大提琴，这把大提琴还有一个昵称叫 Bruce Lee。说说当时拍 MV 的花絮吧，60多个人徒手把整台的三角钢琴抬上了天津的黄崖长城，而全部的拍摄时间只有12个小时，要抢拍黄昏的雾气和光影。电大提琴模拟着二胡、古琴的东方音色，用西方乐器甚至是电音乐器诠释了东方的武侠和诗意。

接下来又是两首电影音乐的改编，他们不是来自同一张专辑，但是有着相似的主题。首先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詹姆斯霍纳大师的作品，来自阿凡达的 Jake's First Flight。 这是主角杰克第一次驯服了迅雷异兽，骑着他和纳提利一起飞的时候的那个 BGM。

接下来相似的主题，第一次飞行，就像很多人在这个九月开始了新的生活。第二首电影音乐改编是动画电影《驯龙高手》的配乐 Test Drive 试飞，让无涯仔带你感受一下维京人的空中冒险。

听着这首曲子，可以去感受到无涯仔的飞行轨迹吗？那听完了电影音乐的改编，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 The Piano Guys 的原创实力。上半时段我们听了 Piano Guys 的钢琴家乔恩·施密特作曲的 Waterfall， 这次我们要听到的是组合中大提琴兼编曲兼制作人的史蒂芬·尼尔森的作曲的一首叫做 Because of You， 用这首温柔的告白献给生命中那些特别重要的人。

史蒂芬·尼尔森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大提琴演奏者，他不只是用传统的弓弦来演奏大提琴，而会大量的拍打琴身和拨弦，相当于就是把大提琴同时当弦乐也当打击乐了。他演奏的大提琴也不只是传统的大提琴，还有电声大提琴、钢弦大提琴等等等等，而且同时还会演奏吉他和鼓。据说尼尔森本人有 ADHD， 反而促使他探索了乐器的非常规玩法。我们再来听一首尼尔森主导的原创作品《无限》。这就是一首以电大提琴为主导的作品，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组合叫 The Piano Guys， 其实只有一个钢琴，还不如改名叫 The Cello Guys， 因为很多作品都是由大提琴来主导的。

今天的最后一首是 The Piano Guys 改编自美国的著名乡村组合 Rascal Flatts 的乡村经典 Bless the Broken Road。 只有乔恩·施密特一个人的钢琴独奏，但是却特别抚慰人心，也想把这首温柔的音乐献给西藏吉隆那条破碎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现在你看，包括这个外界的刺激，像紫外线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包括空调房这个暖气房里面抽走了皮肤的水分，还有来自我们的内在压力。现在很多女性这个干纹、暗沉、松弛都开始找上门了。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今天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个方法啊，就是来自于贵价品牌La Mer的他们一个日夜三件套的护肤全流程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
2: 包括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还有当家花旦经典面霜以及奇迹晚霜，从早到晚全套的给咱们覆盖了皮肤的需求。
1: 从补水健康到抗时间，全链路的解决问题的黄金搭档就是这个三件套。
2: 是的，
1: 这三件套呢，它是一个三部曲，每一步都有针对性。比如说精粹水作为吸收的钥匙，非普通的爽肤水，而且含有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这是La Mer他们家的当家成分，搭配酸蒸茶精华和透明质酸，打开吸收通道，长效锁水，它能够为后续的护肤筑牢基础。那么接下来白天咱们用什么呢？
2: 经典面霜啦，这个是日间的防护盾哈，它的核心成分呢也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而且呢它能够重建我们皮肤受损的屏障，像冬季的时候能够抵御干燥，长期的用下来，我们的皮肤呢会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会有健康的光泽。
1: 而且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比如说在现在的北京的冬天，室外十几度，室内暖气20来度，对吧？用经典面霜能够保持一整天的水润，不会觉得脸部发干。
2: 没错。
1: 另外就是我们白天用的是经典面霜，晚上回到家以后需要的什么？需要奇迹晚霜。
2: 奇迹晚霜它有一个别称啊，叫夜间的按摩师啊，因为它质地比这个经典的面霜更轻盈，无需费力乳化。这个核心成分呢也是活性的精粹哈，像我这样的熬夜党，之前偶尔熬夜到凌晨，第二天皮肤呢会暗沉发黄。涂了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偶尔熬夜你会发现第二天醒来这个皮肤也不会垮。
1: 脸色还能保持健康的肤色，
2: 没错。
1: 而且呢，奇迹晚霜现在虽然广告不多，但是是真心的好用。如果您试过的话，您会发现晚霜有的时候要比经典面霜更有针对性。
2: 是的。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La Mer的这个日夜三件套，对吧？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这个市场价呢，每一样单品都要1000加，今天我们899元领券下单，就能把这个三件套全部都带走。但是提醒大家，香港只有到您手上是保真的，同时每天就10单左右的量。
2: 我们是限购的，因为这个价实在是太划算了。
1: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早晚用嘛，所以说回复2个字日夜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整个的详情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三件套呢，它的三件套的核心优势在于什么？它能够互补，而且能够协同增效。比如说精粹水，它是吸收的关键，没有它面霜的效果就会打折扣了。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涂面霜都会觉得浮在皮肤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吸收的困难，那么精粹水就是能够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对吧？能够让这个面

0: 霜里边的营养穿透我们的皮肤，这就是打底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用什么？用白天的这个经典面霜，它的重点在于防护。
1: 没错，防护什么呢？对抗紫外线污染，包括空调房里的干燥。所以说呀，用经典面霜，它的封闭性更强，能够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
0: 然后白天我们是防护为主，但是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家，回到温馨的室内，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让皮肤吸收更多的营养。

0: 奇迹晚霜集中营养，24小时的守护我们的皮肤，组合成这样才能实现1+1=3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
0: 而且能够让你的皮肤从脆弱变得稳定而强韧。
1: 是的，而且今天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这个经典面霜60毫升，奇迹晚霜60毫升，包括精粹水150毫升，单品您去专柜看都要1000+了。今天3件套合起来只要899块钱，您领券后下单，
0: 香港直邮到您手上，每天只有10单左右。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哎，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2个字“日夜”，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

全新的一个月份，9月1号，你好吗？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是的，欢迎光临。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歌手锤娜丽莎，在昨天我们提到过她，对吧？讲到过她的故事，我想她也是经历过一些外界的标签跟偏见的，所以在这首歌里其实没有什么说教，对吧？只有一份很松弛的接纳。欢迎光临，欢迎那个不完美的自己，走进属于自己的生活。

用等到全年的开始，也不用等到什么自己的生日之后，9月1号就可以坦然拥抱全新的自己。北京时间10:05，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新月开始，真的是欢迎光临。今天北京的温度，5号的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有一些高的哈。不过空气当中其实你能感受到丝丝的这种小秋风的那种舒爽，对吗？谢谢简单大雷的最新天气变化。今天依然是晴空为主，阳光充足，偶尔会有少量白云来点缀，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日照下体感偏热，树荫下体感清爽，昼夜温差表现突出，白天是暖意十足，夜间凉意显现。所以这个时期早晚外出的朋友建议备一件薄外套，适时的增减衣服。夜间南部地区容易出现轻雾，能见度有所下降，各位出行也请注意安全。我们来看具体变化，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部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只有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明天夜间晴，大部分地区依然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所以呢，在本周的中后期，我们预测了一下，这个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晴好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下周的前期云量将会明显增多，或者出现降水的过程，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做好防范。9月1号，对于很多有过上学经历的，或者对于大部分有过上学经历的朋友来讲，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吗？我们来听听这首和上学的必备用品书包有关的歌。

法书包。从昨天开始哈，北京市很多的中小学生已经开始陆续开课，今天可能是更多啊，全部开课哈，全面开课，全面的神兽归笼。提到九月一号，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来说，长大了之后，好像慢慢的去丢掉了那一个特别的书包。我想这个就像刚才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一个魔法的书包，这个书包里面没有书，就是各种现实的那些琐事把它填满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丢掉了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魔法书包，你就不再相信很细碎的那些美好可以支撑你的生活。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书包，我们背着的那个真实的有书的书包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功名利禄的，装满的是知识，是勇气，还有很多的童趣。所以你看，音乐就是这样神奇，通过一首歌来告诉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那个角落里面都要有这样一个能够存放魔法书包的地方。生活中不变的就是变，我们总会遇到很多很多棘手的难题，对吗？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这样的

年我也是组织了这样一场线下的分享会，把它就落脚在了山居。山居是一个很有美学很有美感的地方，在现场我也是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当你看到满眼的绿色，满眼的美学装饰的时候，你的心情自然就会变好。我在现场也是参加了一个非常特别的香茶美学活动。怎么说，我们去的所有的朋友被分成了大概六七组的样子，每组大约有六七位朋友。我们喝了三款茶，以不同的茶底、不同的香料以及不同的花儿、花材，哎，作为整个香的一个配搭，让我们猜到底这个里面有哪一些运用，很奇怪哈。当然了，可能这里面有很多啊喝茶的高手，又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他们非常的有经验，很快答了出来。当然这当中的错误率还是蛮高的哈。但是我们这一组我总结了一下，就是我们第一时间闻出来的是花香，然后其次是一些香料，比如说沉香啊、檀香，最拿不定的就是那个茶底。哎，可是我们在喝茶哎，所以你就知道生活里我们也是经常被这样的一些香料花香迷惑了我们的嗅觉啊，就是让我们看不见真相，品不出那个茶底到底是什么，是老白茶还是铁观音还是水仙。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在生活里需要锻炼出来的是自己去伪存真的那个能力，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多给自己一些精力，好吗？用来怎么说，我们学会一些求真的能力，其实无论我们到什么样的年纪都是需要的。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新月开始，欢迎光临。

认真，不要求严格。在那个时候，爸爸给了一句很重的话，我在想，我现在在回想我当时面对他那句话的时候，在一下子就让自己好像成长了起来，就是我没有再落入他的语境当中。我在反思，爸爸是一个要求有结果的人，而我呢，更多的是在要求一些素质的成长。比如说，我会更喜欢孩子去玩耍，我觉得孩子的童年是需要有很多开开心心去玩乐的时间的，这样他才能彻底的放松下来。如果你想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他怎么能够学好，怎么能够想要帮他去实现很多梦想的那种可能呢？所以我第一允许他去好好的玩耍，第二我希望呢他能够好好的练琴，这是我的底线哈。每天不用多，20分钟，就20分钟就够。我为他选择的是最好上手的钢琴，因为音准呐，因为他练起来之后比较容易有一个小阶段的成功，那种欣喜感是要在的。再有，我希望他阅读。在我不能够给到他很多知识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每一天是需要有阅读的这个时间的。因为可能喜欢阅读的朋友都会知道，你不能活出100个人的样态，可是你在书当中却可以去有100个人生的体验。我希望他能够通过文字的方式去好好的去体会别人的人生，去品自己当下该走的路和选择。好，话说回来，生活生命就是一场马拉松，这样长久的人生，我们要允许孩子一步一步的跑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路途，好吗？允许他们做更好的自己。

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这是来自三位不同年龄段的嗓音共同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声声悦耳》，戴军、阿兰和张星特。这个声声悦耳，不是那个悦耳的悦耳，而是音乐的悦，耳是你。我想就是这样的声声悦动你，声声取悦你。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身边不少朋友哈，总是很习惯性的锁定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想这一份守候不单单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偏爱，更是对于广播这样一个媒介一份深情。我非常看重这样的一份深情。你看我们当下的这个时代哈，获取快乐包括接受信息的渠道可以说是太多了，短视频啊不要太多对吧，然后各种音频软件包括五花八门的内容，你随手就会点开，可是依然会有很多朋友愿意把时间留给广播。我想广播足够简单，足够纯粹，它没有眼花缭乱的画面，也不需要我们目不转睛地去盯着屏幕。你在任何时候，你在做家务，在开车赶路，在你放空的时候，你就这样打开它，它就会怎么说，非常妥帖地融入到你真实的生活缝隙当中，而且它从来都没有抢夺你的注意力，但是却可以稳稳地接住你的情绪。我就像是你一个安心的安静的同行者，是安心又安静。我就是这样很单纯的用音乐用声音搭建起了一座我们之间的桥梁。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也在这里听见故事，也接住了情绪，更重要的也是收获了一份松弛的安放。所以广播在这个什么都追求高效的当下，保留了一份特别珍贵的让你慢下来的真诚。

这是一首好有故事感的歌，来自歌手高瑞，名字叫追未连接，也是讲到了当下很多人追逐目标时的那种真实的状态，不是那种一路通关的状态，对吧？而更多时候就是努力之后你依然卡在某个地方的未连接的那个状态，和目标始终隔着距离。我知道也许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朋友对于从年初一月份定下了那个 flag 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对，就像这种追未连接的状态。但是我很想跟你讲一句，就是我们时常可能会把那种暂时没有结果等同于全盘失败，不要这样。你有付出的，只不过你暂时没有得到反馈而已，所以就不要陷入到自我的怀疑的那种状态，你就不要彻底的去放弃你追逐的那个想法。暂时的未连接，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是因为什么，所以你需要有慢下来的那个过程，所以需要广播陪你慢下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哈，就很多人的愿心是很容易有的，好，这么说吧，也许你的愿心不容易立，可是好容易立了一个，为什么就没有实现呢？在这个当中有几个卡点，第一个你卡在了什么？自信。我觉得自信呢，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很有自信啊，但是真的有吗？自信是什么？自信不是说你已经到达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状态，而是说在你面对每一件你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即便自己的能力达不到，你也想到去寻求资源，不断地去链接身边的资源去帮你实现，这叫自信。你能链接上，这个世界不是说了吗，有六个人，只要用六个人的方式，你就可以随时链接上任何一个你想去到达的那个目标，对吧？这是自信。第二个，想想你有没有规划，我觉得这跟人的自律是有关的。当你有了一个愿心，你也很有自信，你也能够链接上一定的资源，那么接下来就只剩这个规划，就是靠你的自律。你在每个月有没有一个规划表，在这个规划表上有没有写清楚你想要实现的这件事情，它到底实现的路径是什么。一个月有30天，31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月30天好了，那每一天你要往前推进的是什么，就像那个日拱一卒一样，你只要动起来，就一定有实现的那一天。

就像耳边的 Good Morning Pancake 带来的 Get Up。Get up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起身，对吧？是站起来，是振作起来，是爬起来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不意味着你可以特别绷紧了你的神经，也可以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带着松弛的那种活力。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一些拒绝打鸡血式的那种歌曲。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可以温柔地去帮助一些人振作起来，去帮助他们去接纳自己很低落或者是暂时停滞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好好地用音乐的方式再呼唤你重新地站起来，不难的，试试看。看到了在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发来的互动的消息，大家好开心好自在是吧？是的，我今天还惊喜地发现了一位刚刚入群的丁香花。你好呀丁香，常来哈，我给你加金。而且我会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开始看天望月，开始习惯用拍照片的方式来记录下每一天。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我觉得你的这两朵不一样颜色的牵牛花这样的叠加起来非常的漂亮，棒棒的。是的，我们希望用花，希望用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事情给我们的生活增光添色。也看到了有刚才朋友是哪一位说来着啊？说牛来延期了，说周末高低抽空去看一看。我特别认同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很多事情我们不要人云亦云，外界会有很多的声音就是五花八门的，但是我觉得那都是别人的感受，终究我们要体会自己的人生，我们只有自己真正的到现场去看一下，对吧？把这个电影真的看一遍，然后你才会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判断。那就拿我自己来讲，到现在我也没有去看过牛来，所以在节目里面我也不会轻易的去给出一个评价，因为没有经历没有看过你就没有发言权，你就不必去说。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就很难读懂别人背后的那种处境，因为你没有真切的体会过他的困苦，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随意的去调侃，包括妄下一些论断，对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看到的你才可以有一些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就是属于难得的清醒吧，也希望所有不轻易下论断的各位朋友，想要去亲自观看的朋友，观看快乐。好了，这就是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也再一次感谢你的收听。这几天的晚霞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对吧？也希望大家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面霜啊，是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有不少人说，自从用过辣妹的精华面霜，就一定会爱上它。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海蓝之谜辣妹啊、作为主角。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白色罐子的辣妹的经典面霜之外呢，海蓝之谜他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的护肤品线啊，也就是高端品线。
0: 是的，
1: 那么作为品牌的高端品线呢，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更加注重什么？
0: 抵抗时间的效果。
1: 哎，就是专一在抵抗时间上、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的海蓝之谜辣妹的鎏金品线中的鎏金晚霜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把它称作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更多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不用繁复的步骤，不用复杂的手法，睡前薄薄涂一层就能给肌肤一整晚的妥帖照亮。那么强大的海蓝之谜护理体系才是它被人称颂的一点。
0: 那为什么一瓶晚霜能够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其实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是猛堆的成分，而是把这种养分揉进细腻的质地里，真的能够让原料从我们的皮肤慢慢的渗进去哈。那当然了，它有着海蓝之谜标志性的这个晶体神奇活性精粹，
1: 他们家好像所有产品都有。
0: 对，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是他们品牌这么多年来的一个核心啊。而鎏金系列里面用的是经过7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

0: 明显感觉到皮肤的饱满感，不是那种浮肿的状，
1: 是的
0: 啊，是从那种里边透出来的烹饪感，
1: 是
0: 脸颊苹果肌的位置摸着软软弹弹的，而且连带着面部线条看起来呢都是比较的舒展利落，有什么就是您可以想象叫做皮贴骨的感觉，
1: 是的，
0: 哎，然后呢比如说白天积累的疲惫感啊，用了它以后晚上都能够慢慢的缓过来，这个就是鎏金品线之所以被人称道的一点，那么同时它的肤感也是直接给您拉到满的。
1: 对，就是这个鎏金晚霜的肤感是您想要什么样的它就是什么样的，因为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

0: 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啊！
1: 哎，
0: 您睡前涂完它，那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
1: 有点小香味儿。
0: 对，第二点就是质地，它的膏体是那种绵密的奶油慕斯的质地，看着醇厚，其实是软的像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用您的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够带起一点，它没有结块感，是非常的细腻的质感。
1: 而且取珍珠大小的量基本上就够用，它特别特别的省。放在掌心轻声搓热以后，您就会发现，哎，它在掌心就有点滑的感觉，
0: 对，
1: 就跟那个黄油融化的那种感觉一样，也不会和前面的护肤品相互之间搓泥，吸收的速度也很快，反复的按摩打圈啊，轻轻按压几下就全被肌肤吃进去了。
0: 是的，
1: 这个就是它在技术上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成分啊，那听起来非常少见的成分，真正的渗进我们的皮肤去工作的原因。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纳曼的鎏金品线的鎏金焕。

0: 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这个页面上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0: 是的、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品线当中的这个晚霜呢，它可能用起来没有那么的快速，但是是真正的能看得见效果的。
0: 对，它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系列啊，不光是晚霜，它不追求快速的应急哈、
1: 嗯、
0: 因为真正的体面感是从容不迫的日常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1: 嗯、
0: 每天都保持好状态，就不必再出现应急这两个字。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女士就是那么从容不迫，
0: 对对对，
1: 那么有气质。
0: 是的、
1: 嗯、
0: 那它的滋润呢，就是那种渗进皮肤里面的润，它不是

0: 这个状态。
1: 对，
0: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啊，比如说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啊，猫头鹰，都是熬夜的，
1: 哎，
0: 对吧，嗯？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憔悴，
1: 是
0: 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前一晚涂了这款晚霜以后，

0: 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如果您有以下情况的话，您就值得买它。
0: 对，如果您是像我们一样经常熬夜的职场人，白天您对着电脑一整天，晚上还有加班赶工，那皮肤总透着疲惫感，气色也是时好时坏，那它会是您的熬夜好搭档。哎，晚上洗完脸之后您涂点它睡觉，第二天起来您就会不带倦容的上班，气色看着舒展很多，也能省下您不少的护肤的时间。
1: 那么第二点呢，是如果您注重护肤质感，喜欢精简流程的人，而且一定是什么
0: 熟龄肌，
1: 对，一定是35岁以上到40岁左右、50岁左右，这个熟龄肌您一定要选它。
0: 对，那涂完精华之后压上它，能养分能够稳稳的都在皮肤里面，精简又有质感，而且不用复杂的手法，也不用记什么繁琐的步骤，您就简简单单的就能给足我们的肌肤照料，然后适合那种怕麻烦又追求使用感的朋友。
1: 如果您是皮肤容易干、换季容易闹小情绪的皮肤，换季容易皮肤干涩而起皮，它温润的质地和循序渐进的这个滋养感会让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会猛一下给皮肤太多的这种负担，慢慢的咱们就能养出细腻软嫩的质感的皮肤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La Mer的高端品线，也就是他们家的鎏金线的这款晚霜，非常非常适合什么熟龄肌，非常非常适合您追求哎简单的护肤手法。
0: 没错，
1: 毕竟它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块钱，两瓶囤货装的是8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啊鎏金的金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呢不如大家自己去看看啊，
0: 去体验一下，
1: 页面上呢会有更多的展示介绍啊，
0: 对，
1: 也方便大家去更加细腻的了解这款产品，因为喇嘛他们家的鎏金品线确实值得拥有啊。
0: 是的，
1: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金，您就可以看到您需要的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远离 emo，
1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3: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电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4: Let's go!

时间的16:03，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九月快乐，开学快乐，我是柯涵。今天是9月1号啊，也是一个星期二呢，很多的小朋友呢都在今天开学了，所以这首快乐小马真的是送给每一个小朋友，因为接这首歌蛮老的了，今年的这个春晚的歌曲哈，但是呢我们在9个月过去了，哎，不到9个月哈，就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好像都没有再把它返回来听。那今天开学日，这首快乐小马，希望每一位小朋友们都能够啊，像一个小马一样，能够不惧艰险啊，勇敢前行。太棒了，这四位少年的声音。那也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当中来，随时跟我互动。那既然是九月，这首 September 也该登场喽。你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没有什么对曾经开学典礼的记忆啊？欢迎你来听听 FM 跟我互动。

这首来自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1978年的时候发行啊、哦，到现在这首歌多少年的时间了，有多少1978年生的都已经当父母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的超级童谣在我们的聊天室说，今天20后的第一批小孩上学了。20后，我的天哪，那他们看我们岂不是原始人的状态了。当然这首歌也很有意思，除了 September 之外呢，他们还有 November, December 啊，也是因为出版 September 火了之后呢，大家就说，哎，那我们反正就每个月再发一首了，然后也不用改别的，只用把月份给改一改。但是还是因为它的旋律太经典了，所以到现在它好像成为了9月份的专属曲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在你过去的记忆当中，开学典礼有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可以分享的？7758他就说，希望小朋友们呢，新学期新起点啊，新希望、新梦想、新目标、新挑战的开始。我就想起来，曾经每一年小时候开学典礼的时候，那真的是满怀期待，而且特别喜欢闻新书的味道啊！每一次收获一大包书回家，然后都会很认真的在每一页书的第二页写上自己的目标啊、名字啊啊！但当然，有的书可能它到这个学期结束还是依旧的新。所以每一代人好像都会有对自己开学的一些记忆啊，但是又好像其实发书这件事情应该是在开学典礼之前吧，就在9月份之前会有一个专门的返校日哈、啊，然后去领一领新的装备啊什么的。

曲，你听他在2021年在唱的时候心态啊，然后包括整个唱法上都改变了非常非常多，还是蛮期待像今年他跟汪苏泷一起合作的那首新歌昨天今天。我觉得莫文蔚真的是一个各个方面都很全面的一个人，不管说是他的戏剧啊、影视啊，还是说在音乐，你是能够看到他一直在挑战自己哈。前两年还做了自己的一个摇滚乐队，反正很种草，大家可以去挖一挖他早年间的这些音乐作品，然后你会发现他远不止大家看到的这么简单，除了这个身材好，除了长得漂亮，除了演戏好之外，还有很多个人魅力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有朋友说呢，今天是他的小朋友今天娃新高一，高中的艰苦岁月正式开始哈。哎呀，其实我觉得好像

8:23，你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种草家。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冰岛的华人女歌手林冰，她的 Mad Woman。她在上半年其实刚刚在内地完成了40%的巡演，而且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当时的票是一票难求，可以说她把室内的爵士质感搬进大型场馆，而且线下的粉丝去听完也是听感非常非常好哈。作为内地近两年年轻歌手当中，华人歌手里哈比较难得一见的这种很有质感的爵士女生，如果你喜欢可以去种草一下。我们今天聊的是开学，然后呢直播间有一位大三的朋友，他说开学心情很复杂哈，可能你会面对自己的实习，面对自己的生活，面对自己的课业，也许要走到一个全新的人生选择的路口。那接下来这首克林送给你咯。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9: 音乐种草江，
8: 解锁北京上空
10: 最年轻、
11: 最会玩
8: 音乐生活指南。
0: 爆款歌单，
8: 演出现场
9: 探店打卡，
0: 一键三连。
8: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0: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8: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0: Are you ready?
12: Are you ready?
9: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3，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九月快乐，开学快乐，我是柯涵。今天是9月1号，也是星期二，所以我的未来是又要登场喽。你看这首歌，它就是会除了在暑期会出现之外啊，其实在九月份嘛，它就是完美的连接了一个人从暑期的记忆到开学的记忆啊。来自郭采洁，同样也是爱情公寓的主题曲，我觉得它是主题曲当中最好听的一首，也是能够留在现在所有人心里面，可以说是很有能量的一首歌了。所以你的开学记忆是什么呢？我们的直播间有几位朋友哈，比较大的朋友了，因为今天除了是中小学开学之外，有一些大学也开学了嘛，都在说好像自己现在进入了大三大四，可能要实习的阶段呢，不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哎，其实这个世界我真觉得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变成什么样，你不管是哪个行业也好，一天一变，所以不要局限在你当下学习的事情，就是慢慢的想一想自己喜欢什么，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就热爱永远是所有事情的原动。

样的。像你刚才听到的这首《春间》，其实他这首歌最早的动机呢很简单，就是他们想把国风、把 Bossa Nova 还有 Drum and Bass 放在一起，所以你听到的就是国风、 Bossa Nova 还有 Drum and Bass。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它更像是一个，其实还不太像是电影，像什么，像一个游戏 CG 动画的那种 BGM 哦，做的又是另外一个层级。因为这两年的游戏国风借的也很多嘛，然后它除了表现形式是那种大的弦乐啊，然后交响乐团的那种山河磅礴的气质之外呢，我觉得加上电子的元素好像会让科技感啊，以及那种科幻穿越未来，哎，这种质感又会更多一点。所以你可以去听一下他们这个 EP 的三首歌，三个的质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们自己也说，这是他们从2023年到2026年的一个阶段性的收尾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同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独立音乐制作人，叫做贺，他的这首《拉面公子》。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16:45咯，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接近尾声了。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克涵啊。今天是开学日，也是9月的第一天，所以不管你有没有上学哈、啊，你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月份嘛。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来自银河快递《寄往未来的信》，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整理自己的心情，然后呢去开启一个全新的阶段。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当中继续的尽可能的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不要问结果，我们只管过程，对不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喽，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告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这两年呢，有一个妆容啊，基本上人人都要学哈，人人都想画，人人都会买相关的产品，那就是伪素颜妆。
1: 其实我觉得伪素颜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还有点疑惑，什么叫伪素颜妆呢？
2: 就是你们男生看不太出来的画的那种妆，就是似画非画的质感。它可能是这种精简的步骤，悄悄的提亮自己的肤色，然后收敛瑕疵，提好气色。那远看呢就是那种妈生脸的干净好皮肤，近看呢就是没有厚重的粉感。那也正因为如此，它几乎适配我们日常的所有场合。
1: 总结一句话，就是化了但是让人以为您天生丽质。
2: 对，没错，就是说你要化好素颜妆啊，你其实比浓妆或者说全妆更考验产品和手法。很多人都踩过坑啊，比如说底妆选不对，就太白了，假面了，像糊了层粉儿；要么就遮瑕力不够，等于白涂。那腮红呢，就是下手重一点，瞬间就显得村儿，而且还没有好气色。而且这个唇釉啊，显得太艳，直接打破了无妆感的氛围，可以说是突兀又违和。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直接凑齐了伪素颜的这叫黄金铁三角，
2: 哎
1: ，CBB 的长管隔离打底气色，然后呢 NARS 的高潮腮红提气色， YSL 的黑管唇釉点氛围，全都是彩妆圈火了的这个经典款，不用费心做功课搭配了，您是小白三步就能搞定高定的伪素颜妆。那么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说底妆。想要伪素颜妆呢足够的自然，底妆一定不能厚重。 CBB 的这个长管隔离就是公认的伪素颜神器，它不用搭配粉底液，单独涂就能实现均匀肤色、隐形毛孔、越夜越美丽的这么一个效果。
2: 对，因为它上脸之后呢不会假白，不会像我们说的是跟涂了层粉一样，也不会发灰，它是非常自然的提亮效果，黄气暗沉都能够被悄悄中和。而且比如说您的鼻翼还有脸颊，其实这里的毛孔会比较多哈，它能够柔焦隐形，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均匀通透，就像是本身肤质就很好的样子，凑近看也不会有太多的粉感。
1: 哎，上了它以后呢就觉得哎，您天生好皮呀。
2: 对，
1: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说这个 NARS 的这款腮红。
2: 哎，
1: 其实我觉得人这个名起的也挺好的，而且呢确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也是一个网红款。很多人觉得伪素颜不用腮红，但是

0: 厚重。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腮红呢，其实上脸之后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黄皮涂它显白提气，不会显黑显土，白皮涂它嫩到发光，自带少女感啊。然后呢今天我们第三样给大家搭配的是来自于 YSL 的经典的黑管，这个之前我们也有单品卖过，尾素也是一支提气色又不突兀的这个唇釉。 YSL 的黑管唇釉呢，它是镜面质感，刚好能打造出天生美唇的效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种颜色，一种是610冰乌龙啊，它是纯玉的白月光，温柔到骨子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 YSL 各种妆搭配的必备款，416烂番王者元气，但是不突兀。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伪素颜的精选限时三件套。为什么叫限时三件套呢？因为这个三件套是限时销售的，正好他们仨都打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件套，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CPB 的肌肤之钥的光凝润彩的妆前霜，就是这个长管隔离37号称正装，那 NARS 的就是这个炫色腮红，叫做高潮款哈，是4.8克正装。 YSL 的圣罗兰的黑管唇釉是2.8毫升，它有两个色号，一个是610的冰乌龙，另外一个是416的烂番茄。
1: 对，看您喜欢哪个色儿，
0: 对，
1: 二选一。
0: 是的，我们都是香港直邮哈，要市场价的话 CBB 这个隔离就要单支啊540块钱， NARS 的这个高潮的腮红是官方300块钱， YSL 的黑管唇釉正装390元，三件如果您单买，那这个总价肯定要超过10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的限时价是299元三样。
1: 对，谢谢。你看啊，就是一个腮红的钱，相当于那个长管隔离500多，那长管隔离390块钱的 YSL 的黑管的唇釉，都是白送的，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先看后买。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伪素颜”的伪哈，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您一边看着，我们一边跟大家聊聊这个黑管的这个唇釉啊。
0: 是是是，
1: 其实它这个两个色呢，其实适配的是不同的人群，同时颜色上有稍许的区别。那比如说610的冰乌龙，它是当之无愧的素颜天菜色，
0: 对，它那种低饱和的奶茶棕调，就像是冰镇乌龙茶一样的清透温柔，所以叫冰乌龙嘛。我们知道嘛，涂唇釉有两种涂法，一种是薄涂，一种是厚涂。那如果您薄涂的话，它就是淡淡的裸奶茶色，唇色融为一体，但是它能够悄悄的提亮唇色，遮盖您的唇纹，哪怕完全不化妆涂它也是没问题的，整个人就能够显得干净又温柔啊。那要是厚涂的话，它就是清透的焦糖奶茶色，带一点点棕调，您可以跟大地色的眼影来适配啊，那纯欲感是拉满的。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的416的烂番茄，这个是一个经典色，如果想要提气色更有存在感一点，如果您想吸睛的话，哎，那416的经典的烂番茄红调，红的饱满却又不张扬，镜面质地让它像一颗熟透的这个番茄，没有哑光口红的那种厚重感，薄涂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看。
0: 对，薄涂它就是元气的番茄红，它比刚才的冰乌龙的颜色可能要稍微深一点，它偏红一点，它是显白又提气色，素颜涂也不突兀。那如果厚涂，它就是浓郁的红棕调，这个气场刚刚好哈，气场会比较强一点。而且呢，我们知道黑管唇釉的成膜速度特别的快，涂完之后很快就能够形成清透的镜面膜，它能保证不沾杯、不糊嘴，喝水、吃饭都不容易掉，所以说它的持久度是非常在线的。
1: 我觉得 YSL 的这个两款唇釉，如果您光看它，咱们这个组合就值得买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 CPB 的37毫升的长管隔离，再加上4.8克的这个正装的 NARS 的高潮腮红，再加上这个2.8毫升的冰乌龙，或者是416的这个烂番茄，您随便选，相当于什么？就是一个唇釉或者是一个腮红的价格。今天这个三件套都拿走啊！北广限时价2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伪素颜”的伪，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而且为什么给大家选这个三件套呢？其实也凑巧了，就是他们三个都是非常非常精。

0: 一起就可以化成素颜妆。那么很多姑娘担心啊，我是淡颜啊或者浓颜啊，化伪素颜会不会没效果，显俗气啊？这三件套就是您不会手法，不知如何搭配，也能画出不一样的高级感。细细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是淡颜的女孩啊，用这三件套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浓颜的女孩，用这三件套是什么样的。
1: 那如果您是淡颜系的女生哈，淡颜系女生一般她是五官是比较偏清秀柔和的，面部留白比较多。那平常呢，如果化浓妆反而会盖住本身的灵气，那这一套就能够放大您的原生优势。比如说 CBB 的隔离，它是自然提亮，它不会假面啊，能够完整的保留您本身的清透感。NARS 这个腮红呢，它是淡淡的蜜桃金闪，能给您的面中增加一点点饱满的元气，不会因为颜色太重打破您清淡的氛围。那这个610的冰乌龙唇釉非常适合淡颜系女生，是出水芙蓉的温柔白月光。
0: 哎，你说这个都有点心动的感觉了。那浓颜系的女生化这个素颜妆会怎么样呢？
1: 哎，隔离打出来就是干净匀净的这种底妆，它不用厚重的粉底，也能够让我们的面部底色干净清透。那如果说您配上这个腮红哈，蜜桃调可以中和您五官的凌厉感。如果搭配416的烂番茄唇釉，明艳度刚好。所以说它打造的浓颜系女生就是五官立体明艳，存在感强。
0: 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素颜三件套，就是不管是你是哪种长相，这套都不用复杂的手法，简简单单三步就能画出适配自己气质的这个素颜妆，不用硬套，或者说不适合自己的这种化妆风格啊。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CBB 的37毫升的正装的隔离，再加上 NARS 的高超腮红4.8克的正装，再加上 YSL 的黑管唇釉，610的冰乌龙或416的蓝番茄，二选其一就行了，全都是香港直邮，今天北广限时价，三样加起来299块钱，您就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伪字哈，伪素颜的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9: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0: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欢迎收听
1: 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
2: 假如娱乐最王牌闯入了疯狂动物城，嗨，我是朱迪爱。每个动物都有无限可能，就像每个下班路上的你，即便堵车也能找到快乐的 BGM。
3: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是 Gary 蛇泽华，但我们的节目可不会像 Gary 的冷笑话那样漫长，5点到7点陪你从公司到小区车库。
2: 今晚的节奏由你掌握，音乐地图、全网最热娱乐头条，还有即兴 K 歌，任你挑选。
3: 我负责放谐音，他负责用0.5倍速念出你的 ID 和留言。
2: 准备好打卡下班娱乐模式了吗？音乐节、演唱会的门票和更多惊喜，就在娱乐最王牌。
3: 每天17点，
2: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0: 犹豫了一下，我觉得既然是九月的第一天，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的。虽然已经下班了，但是这样的鸡血该给到还是要给到的。
1: 对，九月第一天，一个是工作日一天，晴朗的一天，同时也是神兽归笼们的一天，对不对？
0: 啊，今天开学是吧？
1: 对，很多学校都已经开学了，所以今天很多家长呢，也是在这个点的时候要去接送孩子。
0: 哇，对于同学们而言，今天是新的心跳的一天，又要开始新的学期了。对于家长而言，是最好的新的一天。
1: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有个有意思的故事，差点转给你来的，是广东那边哪个地方的一个小孩，他呢就在昨天，然后就说自个儿的书包丢了。后来查监控，确实书包放在走廊里边，他忘了拿，什么里边家的什么家里的钥匙、铅笔盒，然后最重要还说是作业也在里头。等于昨天丢掉的嘛，就没法交作业呀。
0: 故意的。
1: 也没法说，等后来发现书包让邻居们误以为是垃圾给扔掉了，但实际上找回来了。找回来里面其他东西都在，只有作业本没有啊。暑假作业没有。后来他就又在问说，那你好好想想，真的是作业是丢在书包里了吗？小孩子还是比较诚实的说，我应该是落在同学家了。然后同学一看，在确实在同学家，只写了一个名字，里面是空空如也。
0: 正常正常，就不上学已经不会上学了，完全忘记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老套路。
0: 跟我们上班一样啊，你很久不上班，突然间上班的话，也会各方面的不适应。
1: 对，就是还是想说，看看怎么能以各种方式不写作业，不值得提倡啊，绝对不能提倡。但我想，可能这个回去要少不了家长一顿痛骂。
0: 好，下班路上，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各位好，我是泽华，
1: 我是戴毅。
0: 这两天的天气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越来越舒服了，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小风吹一吹，在这个湖边啊、街边啊走一走，还挺惬意的。
1: 对，你看会。白天最高气温可能也就是大概29到32度之间，然后晚间的温度确实比较舒服了，20度以下的时候就已经很好睡了。我看到冷空气提示的是说，在7号到8号的时候会有一次降雨天气，那个时候要提醒大家提前多多留意一下临近天气情况。
0: 既然你刚才说到这样一个可爱的一个上学之间的小插曲，那么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Karen CC 的《谁的生命当中还不会犯一些可爱的小错呢？》
1: 我的错。

0: 测评。
1: 王牌新歌测评昨天跟大家分享到了汪苏泷即将推出的个人联名企划当中的第一首歌曲，跟凯文莫文蔚的昨天今天。
2: 今天没错、昨天听了昨天今天。
1: 今天我们要听第二首歌。
2: 对，原来这个还是有一点有意思的啊！你看，昨天是一首新发的，等于说联名二的首支单曲上线。果然今天就第二天又有一首歌曲在整点在十二点钟的时候准时上线，这就是黄丽玲也参与了这一次跟汪苏泷的联名合作，叫做《删了一百遍》。
1: 你听，昨天今天，如果套到爱情当中的话，那就有过去，有现在，没有未来。也就是说分手了。
2: 你这么想很有道理啊、
1: 对吧？
2: 难怪才有删了一百遍。
1: 分手
2: 就成为前男友前女友了。
1: 这是大家经常会讨论的话题，就分手以后以前的证据到底留还是不留，你觉得留还是不留？
2: 很难说，我倒觉得说好的东西美好的回忆一定会留。
1: 比如说那个聊天记录留还是不留，
2: 看手机更新迭代的程度，要是以前那种特别古早的只能留短信的一些联络方式，我早都已经没有了。
1: 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留还是不留？如果可以选择一直留存下来的话，
2: 留吧，应该会留，但是不太会去主动翻看它。
1: 这都第二步了，因为大家经常会探讨话题是，就如果是分手以后，这个人要不要删掉？
2: 删不删没关系，在你心里把它烧掉了，我跟你讲
1: 啊，那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删在心里面烧掉是不可能，但是如果给它删掉的话，这倒是很多人第一时间会做出来的事情。上头的时候嘛，
2: 会。他们现在有一个方式叫拉黑，拉黑跟删掉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对吗？
1: 不一样。
2: 拉黑还有可能再联络，但删掉了，如果不是对方
1: 或者是你不主动的话，对，
2: 没有联络了，
1: 对
2: 啊，这真的相忘于江湖了。
1: 对，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探讨就这样的情况，因为把这个照片删掉了以后，我们也知道它可以再恢复，所以他就给恢复了，然后再删掉，然后再给删，再恢复，就反复的在这样的情感当中不断让自己受一遍又一遍的伤。其实你删一百遍也是自己心伤一百次。
2: 所以是描述了这样的一种想放下又不舍的一种很挣扎很挣扎的情绪。而且我觉得阿丽的声音那种醇厚的嗓音和有讲故事的这种天然的感觉，他很适合讲这种故事。他
1: 的声线就很作，就很适合这种很作的这种情节、
2: 但是你听他唱，你又不会说泪流满面，就你听到之后你会能带入情绪，但是不让你觉得就是那种首歌就有可能会被删掉，是不是？好，来周二的下班路上，我们来听听这首新上线的歌曲，就在今天。

0: 会觉得特别苦特别伤的那种。
1: 没有没有，对。而阿令对于这种曾经过去的兜兜转转和情绪的那种就是午夜梦回时候的那种遗憾和表达，他是很有自个儿独特的一套的。
0: 嗯，
1: 他唱完之后就会让你觉得这种遗憾我唱在嘴里只在我心里，听完之后不会让你觉得过不去，明天还是会擦干眼泪迎接新的一天。
0: 很难哎，他都删了一百遍，这一百遍他是心疼的一百次，不可能是这样的。
1: 嗯，
0: 而且一百次你就看他三天伤一次的话，一百次一年就过去了。
1: 也对，也是新伤了一年，所以就这人会越来越压抑自己，越来越低音更好。
0: 里面有句歌词唱到人生很难圆满，谢谢你陪我一段，这句话非常的写实，因为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都知道，哎呀，都会过去的，没关系的，到夜里的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别说分手一段，包括我们现在的人生路上的友情和一些和之间朋友的一些关系，你也会发现是一段旅程。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一段旅程。你认识一些人，比如说可能通过的是一个工作呀，或者是一段我打比方是比赛啊，
0: 嗯，
1: 对吧？你认识了一些不在一个城市里面，但是有了共同的梦想相遇的一群人，但是这个比赛的周期或者一个工作周期结束了之后，这群人可能就有可能会在风中飘散。
0: 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你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了以后呢，人生中看待很多事情就会平静很多和平淡很多。
1: 对，
0: 那如果一旦平静和平淡，就会失去了年少那种冲劲儿，反而会觉得有一点遗憾。从我的角度啊，
1: 会觉得在那个情感慢慢变得疏远的一段时间当中，也觉得自己老了，
0: 对吧？
1: 或者觉得自己好像变得如此的平静，挺没劲的。
0: 你就不会做出删了一百遍这样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一件特别有能量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这种人是特别念旧的，特别慢冷的，就把之前很多的歌曲的情绪都叠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才会说为什么把这一系列的伤感的歌曲愿意放在一个系列，当你情绪需要一个出口的时候，这些歌曲放在一个歌曲列表里边特别的合适。
0: 是的，如果他不是一个渣到极限的人，我建议其实可以不用删掉之前的一些回忆的。
1: 嗯，把它放在一个，
0: 除非他是真的很渣很渣，那是可以的。
1: 对对，放到一个电脑的文件夹里面，对吧？
0: 对，
1: 那个照片轻易不要去触碰。
0: 对的
1: 对
0: 的对的，
1: 就午夜梦回的时候实在不行，就是一个实在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看看过去，听听伤心的歌。
0: 因为我们都会想念曾经那段陪伴的时光的，
1: 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
0: 和那个时候的你们，这个时候可以把那些回忆拿出来自己看一看，也不打扰到对方。
1: 嗯，
0: 然后同时也可以把这份思念去给他发酵蔓延一下，挺好，挺美好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前给我一个理由忘记的话，这么多年之后又来听这首删了一百遍，可能会觉得自己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在情感的路上有一些改变和成长。
0: 是的，说到这个想念，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深深周深的《我想你了》。

0: 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乐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非常可爱的迷你的娃娃。
1: 是的，而且这么多年张韶涵一点变化都没有，她少女时候就是芭比娃娃一般的存在，现在无论是体型啊还是她的外貌啊还是依然是那样的一个
0: 存在。我觉得好瘦，太瘦了，瘦到有让人心疼，所以当看到她做一个现场的一个休息的时候，是觉得哎呦，那个瞬间你会觉得艺人的高负荷的工作和这种压力也不是每个人都觉得哎呀我好羡慕啊，那个瞬间你能不能承受得了，并且你的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住也是一个未知数。
1: 老天赐给我这样的天赋让我感受一下不然我们连感受的机会都没有。
0: 好好练，接着好好练啊！我等待着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悠扬的笛声跟这首歌来契合一下。
1: 是说到手心的太阳，然后后来呢大家在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会共情的点，就是当我们处在那样的一个孤单的时候，另外一个手啪牵住了你的手，那一刻你就会觉得能量就出现了。从那一刻的角度而言呢，他其实就是他把他手心里的太阳传递给了你，你们俩产生出了那种太阳的热量，而这样的一个热量会导致彼此有一种能量所在。
0: 那现在还有多少人看到这种时刻就觉得能量满满，就已经从电视剧的屏幕里边，
1: 就牵手的那一刻，
0: 对，从我们的小屏幕里边就已经把这个能量哦透过耳机然后穿你的手里了。可能这就是大家为什么还在就是不断的相信爱，然后追逐一些所谓的偶像剧也好啊，一些情感剧也好啊。
1: 你像我这种特别向往爱情的人呢，我就经常会看爱情剧。我发现现在的爱情剧有一个特点，以前大家都爱拍十几岁的、二十岁的这样的爱情剧的男女主角，
0: 现在呢，
1: 全是三十加的。我最近看了几个韩剧，
0: 不同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爱情。
1: 一个是三十二岁女主角和三十四岁男主角，一个是三十四岁女主角和三十六岁男主角，全部都三十加以上的。
0: 那有一段时间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吗？
1: 啊，
0: 那霸道总裁年龄就无所谓了吧，什么四十、三十、二十都有可能，然后五十、六十是不是也有可能？
1: 所以井柏然这次演的《早春晴朗》现在的好评度非常之高啊，而且在这个剧当中，其实有些人不喜欢的说他的那题材还是这样的霸道总裁爱上我，但是如果你去细看那种爱情当中的所有的点点滴滴的话，你还是会被他就坠入到那样的一个小漩涡里去。
0: 我还没有开始看，但是 OST 已经开始听了，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说这个豆瓣评分从2.0到9.0版本五花八门，有的人也说了口碑撕裂到像在看，这个更有意思了，所以要站一站了，看看朋友们是支持2.0分多一些的还是支持9.0分多一些的。
1: 但他现在这确实是无论是预约度啊还是观看度啊还是评论度啊都非常之高，并且是同步登录的 Netflix 在全球同步的在播出过程当中，然后打分呢目前也是从之前的2.0
0: 到9.0之间都有，什么都有。
1: 对，豆瓣现在评分到7.9分已经算是不错的，累计的现在的评论量超过30多个亿啊。
0: 不管怎么样，它是双城拍摄，在北京和哈尔滨双城实景拍摄。那我相信，如果说真正追这部剧的朋友，很快就有打卡图了，对吧？小某书上就应该是，你看这个镜头咔一截，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同你打个卡，然后贴在一起，哎，这有一个宣传度了呀。
1: 特别是如果你要是还有一个那个对象的话，你们俩一块去打卡，那感觉多好啊！
0: 这个剧不要结束，永远不要结束。那我们要不要看一下？来看看哦。好，稍等一下，这部剧当中的两首插曲，我们还要等待它下载一下。先来播一首其他歌，好不好？然后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在这部 OST 当中有袁娅维、有刘宇宁、有汪苏泷，来看看跟大家来听听哪一首来自于这部《早春晴朗》当中的 OST。
1: 我想给大家播放一下这首歌曲，这是彭佳慧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它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苦一点的走向，适合彭佳慧的声线嘛。歌名叫做《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

0: 爱这个事儿啊，是需要相互提醒一下的，特别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以后，很容易就忽略掉了彼此可能还需要爱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今天想
1: 拍什
0: 么？我这桌莫要演歌剧呢。
1: 这一刻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但我相信你是歌剧当中应该是最帅的那个部分。
0: 我就负责帅的。
1: 要我说吗？我说歌剧。
0: 这周五晚上7:30，周六下午2:30的时候。
1: 两场。
0: 对，两场，我们连演两天。因为没有投广告，所以不好说在哪里可以去购票。
1: 大概想想是个什么故事，或者
0: 乡村骑士歌剧《乡村骑士》，我们都习惯在这个大剧场当中去看完整的、非常豪华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但是我们这次呢是演小剧场版，所以它更像是一个剧本杀的一个感觉。
1: 那小剧场应该离观众更近了，
0: 非常近。然后呢，观众呢也会有角色可以参与到这部剧当中，跟着演员，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
1: 好卷啊！现在就这样子，观众不仅买票当观众，观众还有可能成为演员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好期待。
0: 而且演员呢全部都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的顶级的大咖们来演。
1: 好好去偷师学艺一下。
0: 对，
1: 学完之后回来教教我啊。
0: 哎，猫眼 APP 可以看到。现在是演员要带票的，
1: 接着说。
0: 好了好了，就到这里啊。我们说到这个刚才那个，哎，要说啥来着？要说那个早春晴朗。早春晴朗当中呢，我看有朋友说这个这次剧当中对于这个真实的工作场景是非常的用心的。然后有朋友说编的，因为在这个剧当中主角的应酬酒局还是会出现的前辈甩话，还有跨部门之间沟通中产生出来的种种同事上的问题，都会让大家觉得哦，好像在看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容易感同身受。而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磕磕绊绊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愿意携着你的手一起往前走的话，那样的情感也会更加的动人。
1: 嗯，确实。所以这样的一部剧，我觉得如果大家说还没有说我非要看一个情感爱情剧啊，都市情感剧啊，不是奔这个来的，也不妨看看北京的这些繁华地标，是吧？我们可以看看，找寻到我们生活当中常常路过和出入的一些地方，可能这会让我们跟这部剧产生更多的一种亲密的关联感。比方说里边有去到了CBD 的繁华的一些地点，还有天通苑的市井街巷实地取景，还有如果家是在哈尔滨的话，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说了索菲亚这个教堂的广场、中央大街一些核心的地标，所以那里边会看到很多让我们大家特别共情的一些画面。
0: 是我们是都还没有

0: 细的去看这个剧，但是身边已经开始陆续的有女生朋友在不断的在提出这个问题，我的 look 呢？ look 就是井柏然在这个剧当中饰演的角色，听说是非常深入女性的心里面去啊，都希望自己另一半的存在、所以如果你有看这个剧的话呢，我相信你会感同身受。那我们强烈共情的一个剧情或者是画面，有朋友说电视剧人世间，父母和子女一家五口最后一次在自家炕头去卧膝长谈、然后黯然离世的这个画面，是整部剧当中让他最催人的一下，且久久不能释怀的。
1: 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个画面是 Y， 但 Y 可能只是因为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他就说昨天看电视、看视频的时候，应该刷视频的时候，一个画面引发了强烈的共情，瞬间泪流满面了。大家可能现在想要的共情的画面，就是让自己的情感有一个非常喷薄而出的一个角度，就是哭出来了。
0: 对，
1: 你要再讲出来为什么呀？你像那天我看到的一个画面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养猫猫狗狗嘛，没有小动物，我可能对这个东西相对来说会比较慢一点。但是他那个画面是一下打开了那个视频抖音之后，他突然跳出来一个画面是真实的，说这个主人养了他已经16年了，这个猫猫已经16岁了。他在跟他最后告别那个瞬间的时候，猫的眼，我第一遍这个视频我没有看到那个点在哪里，他是演完了，然后想说为什么这么多人点收藏、点红心、点小星星号，我又再看了第二遍，我才看到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个慢慢那个猫猫要走的，回到猫喵星的时候，他的眼睛是从黑色的，慢慢那个眼仁发灰了。就那个瞬间是我当时第二遍第三遍看到的时候我非常难以接受的，我那个瞬间觉得这种真实是完全冲击到我了，我现在是用一种克制的情绪来跟大家表达我当时看完那个情绪的感受。
0: 是，我相信在讲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自己共同想到那个画面，
1: 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是冲击到我了。我那个瞬间关了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愿意打开这个视频。
0: 哎，但是有这样的画面的时候，也其实我们最感恩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平凡的生命当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共情，并且把这样的共情可以无限放大的一个所谓的闪光点，也就是我们这一天当中的所谓的高光时刻。好吧，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前面听的好像都是伤感的情歌多一点，接下来这首歌曲有点小浪漫，来自于吕彦良所带来的夏夜晴朗的晚上。

0: 这是 Matt 吕彦良的夏夜晴朗的晚上，其他唱的比较快一点的 R&B 偏多一点，像这样的比较轻松一点的又比较浪漫一点的元素其实不太多。如果你喜欢他刚才这样的一个曲风的话，建议去听一下吕彦良其他的作品啊，他的 R&B 还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
1: 吕彦良的歌也很好听。那刚才我们答应大家在这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焕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来自于 Carrie Mulway 的 Uncle， 这首歌叫做 Uncle 啊，这个点子挺好的。我们在看演出的时候，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你觉得很嗨的时候，你都会希望 Uncle Uncle。可是你把这个点幻化成爱情当中的话，有的时候爱情好像是一个收尾了，你也会发自内心的想要喊一个 Uncle， 只是看对方给不给你安。
1: 嗯，有的时候有些 Uncle 是 Happy 的 Ending， 有些 Uncle 它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一个故事的收尾，对吧？所以。

0: 然后他就真的成为了歌星。
1: 对，而且我前两天看一个视频，当时他是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
0: 嗯，
1: 然后就是所有人，他是当时是他的专辑拿到了最佳专辑奖，是宝贝那张专辑还是哪张我忘了，拿下最佳专辑奖，他上台其实是领奖的，
0: 嗯，
1: 他顺便大大方方的就把自己要跟初恋结婚的消息就跟大家公布了，
0: 多好呀。
1: 然后在台下的很多人就在互相交头接耳，尤其是我忘了是谁特别惊讶的，哦，林凡问阿令说是真的吗？阿令说我怎么知道。所有人都是觉得哇，那个是晚清，他才是真正最大的赢家，不管说获得了最佳什么女歌手和男歌手的会是谁，但那天晚上的最大的这个赢家或者最高的高光时刻的关注度就在他身上，
0: 主要是那个舒展的感觉，要不然人家叫做莫娘娘呢，他后来自己的演唱会叫娘娘驾到，他发自内心有种这样一个自信感在其中，
1: 对，也是一个松弛感，我觉得这也延续了昨天的话题，真正很松弛的人就是这样大大方方分享自己的感受。那我们来分享一个台湾的乐团吧，他马上将会开启他们的来到大陆的巡演，曾经来过巡演过，但是今年下半年的这个安排会更多一些城市，这个女生的主唱乐团就叫做庸俗救星。
0: 嗯，他们下半年将会去杭州、上海、郑州、武汉、天津、北京六座城市当中去开自己的巡演，预售票150块钱，双人票280块钱，不算便宜的，所以他们能够开得起六座城市，然后并且是以这个价位，说明人气还是很 OK 的。
1: 可是我觉得150预售真的已经很良心了吧。
0: 嗯，不知道现在 Live House 有多卷。
1: 真的吗？卷成这个样子。好吧，推荐一下庸俗救星呢，是近年来台湾比较出彩的一个新团，然后他们的歌曲有很多歌名就很有意思，叫末日倒数的庸俗周记，还有 Little Battle， 然后两张专辑里面有很多歌曲也在网易云上面很受欢迎，比方说 Marry Me 安眠曲，
0: 嗯，
1: 还有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晕车，听这首，哎，我觉得可以专门为那些晕车的朋友们准备一下。

0: 哎，这段很像贾婷婷的歌 Justin Timberlake。 进入到九月了，你蔡姐蔡依林也要进入到自己的生日月啦。
1: 生日月的时候，公司的员工是不是可以休一个月？
0: 他是这么说的吗？
1: 嗯，
0: 那是带薪休假呢还是免费休假呢？
1: 这个不知道，需要他们公司人出来自己说一下。但不管
0: 蔡姐那么大方，应该是带薪。
1: 对，但不管怎么样，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有一个自己作息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0: 你蔡姐不是号称自己要人现在叫哎，不叫蔡姐，叫啥？安德瑞吧。她不是号称自己最近要休息吗？
1: 下半
0: 休眠嘛，要休
1: 眠
0: 一段时间。
1: 就是说，他的除了演唱会的安排计划之外，出新歌的计划暂时是下半年是要休息状态的。
0: 他很难休息的。
1: 但他说了自己东摸摸西摸摸，在家里面鼓秋鼓秋那个，鼓秋鼓秋这个也很放松啊。
0: 嗯，
1: 这可能是他一个人最想享受独处的一个时间。嗯，
0: 总之吧，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好物。昨天说到了香水，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样美妙的香水。提到香水，昨天听到了徐佳莹的香水，还有另外一首曾经的网红歌曲《香水有毒》，对吧？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
1: 我本来想唱的，你都念完了歌词我就不
0: 唱了。你唱，我要听这个歌。哎，
1: 可是这首歌有一段时间，是不是在一个音综当中也被翻红了一下下？
0: 对，
1: 还挺好听的。
0: 它可以改任何的旋律，然后跟任何的味道都可以变。
1: 而且唱完之后也觉得没有当年说网红歌曲那么的土。
0: 其实它网红歌曲的时候也算是，我从我的角度也算是好听的。
1: 我觉得当年是绝对它一炮而红是有道理的
0: 啊。来，你唱两句来。
1: 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没这么低了。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了罪，不到它的美。最后一句我不唱了。
0: 我还就等着说十八禁，不可以的。
1: 所以那会儿的歌词真的是蛮敢写的，我跟你讲。
0: 对啊，湖面大交巷尾，我们大街小巷、啊、
1: 大街小巷。
0: 对，我们刚才在直播间当中演唱，没有任何的混响，所以要为大姨鼓掌。
1: 耶、yeah, ，好，
0: 是什么样的香水味呢？
1: 嗯，五种香水的味道，五种不同的类型。
0: 分别是香奈儿蔚蓝50毫升的这样的味道，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这几个大牌啊，我们从这个哪怕是机场免税店，它都是比较贵的。
1: 是的，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只用299块钱就可以带走的。
1: 其实就是挑大家比较喜欢的，能够百搭的，然后也是大女主气场香的，以及能够尽显高级和洒脱的不同味道的，清冷中性、经典甜香到气质女生、温柔少女的风，全部覆盖，不同的风格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所以不管怎么样，看你喜欢哪一款，五款大牌香水都只要299元，可以回复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回复香。

0: 有票了，你就会觉得送这个就会觉得不容易出错，哪怕他自己不用，他自己也可以把这个礼物当做一个礼物送给他想送的朋友。
1: 而且那时候送香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缘由，就是你告诉他我为什么会送这个香味，是因为你在我心中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送给你，听起来又是一个特别有心的。
0: 对，尤其有些朋友他也会愿意接受朋友给自己的安利，我就会哎，如果有一些香水是我不知道品牌的，然后是我没有感受过的，但是因为你送给我的时候，哎，因为我对你的欣赏，对这个朋友的信任，我可能就愿意去尝试。是开启一个新的香味，一个香氛。
1: 曾几何时，我从来都没有买过香水，因为一直别人在送，然后你永远用不完。
0: 好傲娇哦，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
1: 然后就大家都不送香水了，然后这么多年用的还是之前收到别人送的香水。
0: 我猜应该都是别人送的小样装和中样装吧，
1: 都是完整
0: 都是正装
1: 的。
0: 再见，
1: 而且都大品牌的，好贵的嘞。
0: 是以前香水非常贵，后来这是因为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之后，才稍微好一些。
1: 最近你要送谁礼物的话，我觉得299块钱香水还是可以给他送一瓶的，
0: 不要知道是从我们这儿买的，要不然小船就翻了。
1: 包装一下，包装一下，
0: 这么便宜。
1: 记得回复"香水"两个字到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账号。

0: party 的，因为他毕竟是很爱 party 男的、
1: 嗯、对。
0: 然后在上张专辑当中真的是非常的 party， 像一个 party queen 一样的跟大家去分享。
1: 哦，
0: 这张专辑呢他就说好，那我要开始做一个更加走心的一个自己，所以这张专辑他去掉了现在全世界当中最流行的舞曲的风格，电子的元素，回归到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纯粹的人声配着旋律。
1: 我觉得也很抓耳啊，就当我们满耳都充斥着电子乐或者更加复杂的编曲的时候，人声的魅力就被大大的削弱了。所以像这种顶级嗓音的歌手们，他们还是希望说自己的声音能够更多的表达我音乐想表达的内容，我才是这个乐器当中最重要的。
0: 他跟阿黛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他们两个人的声音都是老天爷赏饭吃，太好听了、嗯、特别是唱这种旋律型的
1: 顶级金饭碗，有永远 不锈钢的饭碗，
0: 又质感特别的厚重和细腻
1: 就是他对两边都有，细腻也有，破碎也有，厚重也有，然后就是你感觉是没有任何方面是他驾驭不了的。
0: 是阿黛尔发了专辑30，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把自己所有人生当中这个阶段的破碎感完全的呈现给各位，而真的在这个阶段当中他又离了婚，然后自己在一个人去面对爱情，面对自己去带孩子种种的状况。
1: 嗯，
0: 那山本史密斯在33岁推出了个人的第5张专辑。

0: 当中的时候，慢慢悠悠的去看自己的过去，去了解自己。我那天还看有一个说法叫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阅，就是阅读的那个阅，阅己，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超越的阅，阅己，第三个阶段是愉悦的阅，阅己。
1: 啊，
0: 就是人生在这

0: 最后一个阶段，就第三阶段，悦己，愉悦自己，我开心就行，我管你们说什么呢，对不对？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也努力的向他们去靠拢，在人生当中这三个阶段里面，努力的让自己实现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是吧？不断的进阶，不断的悦己，悦己，悦己。
1: 这张新专辑真的值得好好的在家里面听一下，但是它是需要你走心的，有认真的功夫去跟他一块相处的时候，好好感受一下。以下这首舞曲《啦啦啦》来自于早期的作品。

0: 是你夸袁娅维声音好听，其实我早些年前看她唱歌，其实也蛮直白的
1: 啊，
0: 就唱那种山路十八弯就那样的歌曲，也是挺嗓子嘹亮的。当然底子好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是在这些年不断的历练和自己的一个唱商的积累和调整过程当中，还是改变和形成的。
1: 她解放军艺术学院呢，毕竟以前学的还是比较偏那种路数一些的，
0: 比较正统的，比较学院派一点的，
1: 对，
0: 是吧？
1: 走到今天这个路数是需要自己不断的去朝着自己向往的那个地方去兜兜转转的去走的，
0: 对，
1: 挺迂回的。
0: 而且我会觉得他不断的在学习欧美的一些顶级的歌手的一些演唱的技法，
1: 是。

0: 大家常常会称 diva 给彼此，但是我觉得能称得上 diva 的还是少之又少的。
1: 没错，虽然说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这样的一个称号放在自己喜欢的歌手上，但我们也心知肚明说，当年真正在乐坛的，尤其是国际乐坛的顶级的 diva，就那么三四个嘛。
0: 啊、哦、嗯，牛姐就看，就是所有人都看不起，那合理，人家就是能力很强啊。
1: 对，就是包括他还有一个 Whitney Houston， 我觉得这几个真的是属于 diva 级的 diva。
0: 他俩神仙打架的时候那一段也是非常精彩的呀。
1: 所以 When You Believe 我们明天放行不行、哎、
0: 真好。
1: 今天是这首 Always Be My Baby。
0: 嗯，
1: 是这首歌吧？
0: 是是是、oh, 是这首歌曲 okay, 很好听的、嗯、然后我们另外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昨天看到的说啊，64岁的刘德华再次官宣喜讯。你知道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一看到喜讯这个字，我觉得哎，是喜得贵子
1: 吗？不能说那三个字不能说那三个字
0: 结果发现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是人家在这个文凭上又多了一个，拿到了荣誉博士的学位啊！这次是香港的浸会大学来颁发的。其实我是比较惊讶是这句话、嗯、他已经是第五个荣誉学位了，
0: 嗯，
1: 非常厉害，校方给的评价很高，说他是 AI 时代里面最难被取代的人。
0: 这句话是真的很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总在去证明自己在 AI 时代凭什么不会被取代。
1: 是的，
0: 然后刘德华是人家校方给出这样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说作品够硬，出道至今拍了100多部电影啊，唱的歌呢也是传唱的几代人，并且热心公益，多年来呢一直低调的去做慈善，资助贫困儿童和伤残人士，同时呢家庭也照顾得很好。
1: 对，把妻儿保护得特别好，也不用自己的家人做炒作，绯闻也很少，所以这么多年来呢，很多的就是艺人的起起伏伏，但你会发现已经出道40年的他一直屹立不倒，能够红这么久的话，真的我想也不光是才华吧，更是这份踏实，对吧？
0: 嗯，以及你看他把自己管理成这个样子，他始终是非常对得起他所有的自己的这份职业和热爱他的所有的粉丝。
1: 是不是说他就是只喝汤不吃肉？
0: 还有一段时间说他就一点碳水都不吃，完全的断碳，就关于他身上的谣传特别多。
1: 嗯，但是我就觉得听完这个谣传之后，即便说你知道了怎么样去保持身形，可能也真的很难做到、嗯、
0: 所以我们接下来接这首歌曲非常的合理，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1: 所以应该这首歌很契合吧。我就挑这首歌来，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我们大家心目当中的传说。

看雪孩子说了，出这歌的时候呢，我们班就有好几个女生特别喜欢安迪，哇塞呀，前两年呢我们问他要不要去看安迪的演唱会，给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0: 不一样的点，他要回答问题的。
1: 哦，他我记得他当时有一个问题回答特别巧妙，他抽到了一个字叫错，让他去解读那个字，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金字旁的那个金字边嘛，错，错误的错，他说可能代表的是那种曾经辉煌的东西，或者很金光灿灿的东西，但右边是那个昔日的昔，
0: 对，
1: 就是感觉我要好好的回头看看过往，看看我曾经有美好的回忆和过去。我觉得他的很多很多解读是非常棒的，让大家都会觉得哇，这个解读在现场是非常妙的。
0: 然后如果是音乐 DJ， 紧接着可以把莫文蔚的昨天今天结合到一起了。
1: 对，他还说
0: 错那个字，
1: 对，他也会说希望我不会错过当下的美好，希望我也不会错过美好的未来。哇，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厉害的。
0: 港姐的现场即兴评述这一点确实是挺难的，
1: 非常棒。所以你看他传理系，
0: 对呀、
1: 就是相当于我们半个同行嘛。
0: 是，好奇朋友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届港姐的冠军、亚军、季军都长什么样，还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0: 好，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好货呢是香水，给大家带来的是五种大牌的香水的选择范围，分别是圣罗兰的傲飘渺经典的这样的一个甜香，还有香奈儿的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还有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是属于那种清甜柔和的香，以及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的这样的感觉。
1: 真的是适配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香水的用法，所以说以前觉得价格高的话会让有点望而却步，那这一次只要299元，统一的福利，大牌香水抢先购，所以赶快来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香水，就可以抢到这样的优惠福利价格了。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昨天是8月最后一天，要好好的吃晚餐，今天9月第一天也要好好吃晚餐呢。
1: 再度恭喜一下丁书光的林月还是蝉联了榜首，所以今天晚上如果大家喜欢这首歌的话，应该会在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听到林月。
0: 祝大家晚餐愉快，拜拜，明天见。
1: 拜拜。

0: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1: 已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2: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Hello，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9月1日，开学的日子，2001年的今天，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100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 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0: 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她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了一次大胆。

排在第十三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这首八月十一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四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四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四分钟。独立乐队的浪漫，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排在第五名的谭健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蝉》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谭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蝉》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她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

再来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每晚七点到八点请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你还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节目回放，感谢收听，稍后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道道，明天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

0: 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欢迎9月1号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全新一个月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了。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王菲浮躁，朴树九月，周云鹏九月。一个

0: 全新一小时的就听好歌不听话又要开始喽！
1: 欢迎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节目。
2: 就听好歌不听话，
3: 就听好歌不听话，
4: 就听好歌不听话，
5: 就听好歌不听话。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0: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1: 大家好，我是汪峰。
6: 我是许巍。
2: 我是陈慧娴。
4: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2: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7: 属于九月的歌，你会立马想到哪一首？我呢，脑子里就会蹦出这首他当年艺术反叛的缩影哈。王菲作词作曲，张亚东编曲制作，来自他1996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浮躁》。整首歌呢，就只有22个字哈：九月天高人浮躁，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

连听到两首关于九月的歌，之前是王菲的浮躁，那么现在这是朴树1999年首专我去2000年当中的九月。同样是九月，一个是旁观者的浮躁放空，一个是深陷泥潭的挣扎求救。接下来同样是叫做九月的歌，诗人孩子、作曲人张惠生都已经离世，曲子原本只是在圆明园画家村里口头流传，几乎失传。20多年前周云鹏凭借记忆复原改编，才让这首作品流传开来。

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 大家好，我是吴彦斌。
2: 大家好，我是汪峰。
3: 我是许巍。
4: 我是陈慧娴。
5: 此刻听到的这个声音
6: 属于我齐秦。
0: 就听好歌和你分享。

0: 念逝去青春。这首歌的核心命题是年少不是过去的年纪，是历经世故之后内心保有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呢，是听说加个问号，是中文唱片非常特别的概念企划，所有的歌名后面都带了一个问号。我们来听2008年刘若英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听说问号哈，所有消息都是来自道听途说，真相无从确认。
1: 听

斑马森林乐队听说是由主唱李佳豪作词作曲，那么这个版本呢是2020年中国好声音第四期 PK 舞台上的 live 的版本，之前是刘若英的听说，都是这两个字，不过刘若英那个名字后面加了一个问号。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九月第一天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是许飞2020年这个专辑的名字我特别喜欢，叫您拨打的电话已结婚，他和万茜所演唱的敬您。

嘿，各位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精彩不断的 FM97.4， 收听麒麟在9月1号所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下半时段 B 面我们将听到 TFBOYS 第一课。

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八期当中翻唱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原作呢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片尾曲，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好了，结束曲呢同样也是唐田的词。那么《毛不易》呢是第一部《雄狮少年》主题曲。那么第二部的故事，阿娟来到上海打工，挣扎之后呢选择站上擂台，因此邀请张韶涵重新录制新的版本，歌词文本基本沿用了唐田的原版，编曲做了全新的改编，气质完全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九月第一天，我们来听五月天。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一号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随着五月天的歌曲的播出呢，大家就知道昨天晚上在八月的收官夜里，男左女右非常漂亮，578位乘客登上了500大巴，全新的月份已经展开了，不知道我们的500大巴之城在九月又会怎样呢？

是的，这辆五百大巴从2026年的7月16号，也就是男左女右19岁生日的晚上开出之后呢，真的是成绩非常的好。我今天呢还好好的总结了一下，目前啊，在过去的8个月当中，我们的五百大巴这个运营情况，在1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只有9个晚上有500之夜。2月份呢，因为过年的原因，录播节目比较多，所以我们有3个五百大巴的夜晚。到了3月呢，天气开始好了，春天来了，听节目的人似乎也多了，于是我们开始上2位数了，11个五百大巴的夜晚。4月份15个，很巅峰了，就相当于7月份哈。7月份我们也是15个，然后5月和6月呢，分别是9个和7个。到了8月份。也就是刚刚过去的8月份，我们实现了直播夜晚所有的晚上20个晚上全部都是五百大巴满员的非常漂亮的成绩。当然这个跟暑假是有关系的，昨天晚上有很多年轻的听友跟我说，丽姐，我可能就要跟你暂时告一段落了，因为我要开学了，就没有办法听节目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接下来的时光里，可能就要靠咱们已经上班的啊，男左女右的老听友们在五百大巴上捍卫住了。让我看看今天晚上在聊天室中都有哪些朋友的到来。如果你是刚刚回到家里啊，累了一天了，听到了我的声音，哎，隐约觉得这个声音好像是很多年前那个女主播，正是陛下。我呢还是那个巧克力的韩丽。对，今天晚上依然在北京音乐广播建外大街14号陪伴各位朋友。苹果熊说，我第一次听男左女右还是高中呢，我孩子现在都2岁了。对，叶谦的孩子也大了，所以他带着孩子啊远走他乡了。目前呢，节目周一到周三晚上是我一个人，周四呢会有小宝，就是当年无库组合的李思光先生，他会带着萨克斯在星期四出没。那星期五的晚上呢，我们会复刻当年的爱的更久点。对，我现在也不做点歌节目了，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找到了你的另一半，我说过的，我们是包售后的那一首《终于等到你》，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在我直播的时候 Q 我，我一定会为你播出的。9月的第一个晚上，大家知道星期二我们会自动生成的是什么？对，那就是养生夜，我们会自动切换一个地毯，周围的氛围也变了很多。希望老朋友也都做好了，咱们要开始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养生之旅。当然一小时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暖文章听歌陪伴各位。也就是说今天的五百大巴第一个小时的车速是比较偏慢的，因为你想想这档节目都19年了，大家的年纪呢也都是偏中年了，年轻的朋友都开学啦，他们也该写作业或者睡觉了，现在全都是咱们应该是30岁以上的朋友正在听吧。欢迎你们继续到聊天室打卡，让我们9月的第一个晚上也会五百大巴比较满员。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养生夜晚

些误区，或者是用营养专家的话说不会吃饭，这话怎么说的？研究饮食营养20多年的专家说，很多人不会吃饭。真正养人的吃饭秘诀有6个，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一一道来。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总有这样的人，保健品溢满一大堆，网红养生食谱照着吃，钱没少花，体检报告却一年比一年难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温州医科大学临床营养研究所所长石汉平先生说，从事临床营养工作他20多年了，他见过太多人因为不会吃饭拖垮身体，为此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研究，把普通人也能落地的健康饮食秘诀总结了6个，很多人都没有做到，我们来一一详解一下。第一，每天的食物要吃够12种以上。来，你回忆一下9月的第一天，从早餐、中餐到晚餐，有没有吃到12种以上？你一边回忆，我一边说。没有任何一种天然食物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各类食材营养各有优劣，只有做到食物多样，取长补短，才能有效地缓解隐性饥饿。同时呢，食物的多样性能够维持肠道菌群的多样性，而稳定丰富的肠道菌群是人类各项生理功能完整运转的重要基础。首先我们看数量，每日摄入食物应该在12种以上，每周25种以上，种类越多越好，食物越杂越好。其中呢，谷类、薯类、杂豆类每天吃够3种，每周5种，蔬菜水果类每天4种，每周10种，禽鱼蛋每天3种，每周5种，奶、大豆、坚果类每天2种，每周5种。看颜色，饮食多样性不只是简单凑够食材的数量，还应兼顾食物的颜色、产地、季节、风味、食用部位与形态，尽可能的拓宽食材选择的范围。比如日常饮食可遵循彩虹原则，兼顾红、绿、橙、紫等不同色泽的食材，保证深色蔬菜占到蔬菜总量的1/2。主食中搭配全谷物、糙米、燕麦等，与杂豆类、红豆、绿豆等，利用氨基酸互补作用，提升植物蛋白的利用率。这就是我们说的小秘诀1。每天的食物要吃够12种以上。来吧，在聊天室中回忆一下今天从早到晚有没有吃到12种。我们周二的招牌歌之后继续分享那5条。这首招牌歌呢，是韩立和各式男左最想和各位朋友说的，如果有一天我们见面，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属于我们养生业的招牌歌，来自周深演唱的《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每一次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说，这是云南白药品牌的主题曲。我有一个朋友，他听我节目，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但他忘了，他说，哎，就是那个云南白药的歌叫什么了。这首歌真的属于在商业合作当中非常成功的，就是你既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它是一首广告歌，但是你又可以在它的整个演唱当中感受到了，哎，它是那么健康，那么让人感觉到有活力，就是一种周深唱的啊，也是这种绝对是气血满满，然后你听过以后呢，也觉得好像自己又行了，对吧？我们在星期二的晚上呢，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虽然爱听节目的老听友们肯定都是在你的身边当中啊，就是你的身边朋友当中属于熬夜能手啊，就属于用夜间话说都是夜总会的，就很厉害哈。但是呢，咱们不能让他们觉得咱们熬夜的人群就看上去萎靡不振啊，每个人都看上去没精打采，不行，咱们一定要精神抖擞啊，气血满满。那么我们就要格外的注重健康，大家又是美食家，很喜欢吃东吃西，让自己吃得开心。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听听专家的啊，他说咱们有时候不太会吃，咱了解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呢？刚才说过了哈，这个如果想达到一种会吃的效果，那么你每天的食物呢要吃够12种以上。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那最好是吃自助餐，一下子就补齐了，但是又不可能每天都那么吃。那么就在你的一日三餐当中吧，每次尽量有3种不同以上的，这样的话呢，12种就似乎能保证了。那么秘籍二呢，就是每餐吃7-8分饱，不用节食挨饿。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养生老话啊，看似朴素，实则藏着最省心的长寿秘诀。每餐少吃1-2口，轻松活到99。不多不少，7-8分饱最好。很多人对少吃点有误区，总觉得控量就是饿肚子，刻意节食，委屈自己的胃口。其实控制膳食的总量从来不是挨饿，而是把控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3大宏量营养素带来的总热量。保持7-8分饱的饮食习惯，再配合日常活动，做到吃动平衡，吃动平衡，让能量摄入和身体消耗维持动态的平衡，不用刻意的忌口，也能慢慢养出轻盈体态，健康的体魄。更要提醒大家，真正让人发胖的，往往是容易被忽略的隐形热量。餐桌上的酱料、重油重糖的混合物、零食饮品、精加工的小吃等，看似分量很少，却藏着超高的热量，不知不觉就让每日的摄入超标。我们的营养主任也这样强调，当前我国超重人群占总人口半数以上，成因复杂，但总热量摄入超

餐盘搭配法，轻松吃。各位记一下，二分之一的蔬菜占满半个餐盘，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增加饱腹感，低卡无负担。四分之一的主食粗细搭配，拒绝完全断碳，稳定代谢，避免暴食。四分之一的优质蛋白，鱼虾、鸡蛋、豆制品、鸡肉、瘦肉，维持肌肉量，提升身体的基础消耗。如果已经体重超标，日常可适度的制造轻微热量缺口，每天减少300千卡到500千卡摄入的即可。那么秘诀三呢，就是多吃营养密度高、助抗炎的食物。蔬菜、水果、全谷物、杂豆、瘦肉等都属于典型的高营养密度食物，在总热量不变的前提下，可以供给更多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活性有益物质，比如用糙米替代精白米，瘦肉代替肥肉，原味的坚果代替油炸的零食。优选抗炎食物，比如蔬果、全谷物、水产品、香辛料，少吃促炎食物。长期的食用促炎食物容易加重体内的慢性炎症，助推慢性代谢疾病的发生发展。以下五类促炎食物尽量避免。加工肉制品，包括香肠、培根、腊肉等。添加糖、精致碳水的甜饮料、甜糖、白面包。反式脂肪，多见于烘焙点心、部分人造黄油等。酒精饮品、高温油炸食物，这些都是促炎类的食物，尽量的避免。这其中我觉得对于香肠、培根、腊肉来说，腊肉真的是我非常爱，但是一想到它是增加炎症的，也就作罢吧。所以在家里基本上就不再买腊肉了。在湖南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理解哈，因为在湖南呢、四川啊，大家都已经形成了这种饮食的习惯了。这个是专家提醒大家哈。那么秘诀四呢，就是三餐时间要固定，顺应身体的节律。人体内代谢酶活性、胰岛素敏感性会随胰岛昼夜节律的发生变化，因此饮食呢应该做到定时。

0: 白质，有助于降低高胆固醇血症发病的风险。晚餐能量摄入高于早餐，则会升高患病的风险。提高早餐供能的占比，相应压缩晚餐的能量份额，能够改善血脂指标，控制体重增长。晚餐摄入过多的低质量碳水与植物的蛋白，是诱发高胆固醇血症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告诉我们早餐要吃好，尽量可以量丰富一点，量大一点，但是到了晚餐呢，一定要少吃，甚至呢可以把这个量减得少一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养生局的第一个时段呢，就先和大家聊到了四个小秘诀，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还会聊两个秘诀。这就是今天专家和我们讲到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做到真正会吃饭，这样呢身体就会吃得越来越健康。一会儿见喽。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不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金户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第一个周二晚上的男左女右第二时段，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2度。明天白天北京的最高温度和今天一样是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非常晴朗的九月天。

每年的九月，我都会和你分享这首九月的高跟鞋。在第一个晚上，以前在好妹妹乐团还没有翻唱这首歌之前，就放原版来自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而九月的高跟鞋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在1988年，估计比现在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年纪还要大。关于这首歌，一会儿我再和你做更深刻的介绍，因为今天的第20段依然是我们的养生局。如果你还没有登录500大巴，那现在车上还有很多座位，也欢迎你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只要你踩一脚，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你来了。下了节目之后呢，听听就会给我一个小纸条啊，在上面呢就会写到今天晚上有多少人来过你的直播间，大概就是有多少人听了你的节目。可能我会不服，我觉得不止这些，一定有很多人在听。但是听听说，好吧，那我只知道今天晚上有这些人告诉了我你在收听。好吧，如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写评语啊，告诉店家这家餐厅很好吃，是你真的告诉别人我来过，那其他人来过了，可能店家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此刻的登录方式呢，也许就是告诉听听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真的来到了男左女右，他们不再潜水啊。好吧，我们今天的养生局继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吃饭呢，说实话一旦忙碌起来，每天真的很难控制住，说要如何把这个营养啊调配得非常的科学。但无论怎么样吧，我们先从理论上要牢牢地记住这些。谈到了第五个秘诀呢，就是吃饭要慢一点吃。专家建议我们每口咀嚼20次以上，做不到。先问问自己，上一顿饭你是不是5分钟就给扒拉完了？其实咀嚼这件小事儿，如果你做对了，是最简单的养生招之一。充分咀嚼对身体有多个好处，一是给你的胃减轻负担，减轻胃部机械硬膜的消化负担。

二是带动全身运动，促进胃肠蠕动，加快胃排空，同时带动全身肌肉适度的活动。三呢是提高消化能力，借助唾液中的消化酶提前对食物进行初步的分解。四，避免肠道的刺激，缓冲食物过高的渗透压，避免胃的内容物迅速的进入肠道。五，是避免暴饮暴食，预留充足时间，保障大脑接收到饱腹的信号，避免暴饮暴食。第六呢，是平稳餐后的血糖，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血糖短时间内大幅的冲高。对于消化功能偏弱的人群，老年人以及糖尿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等代谢病的患者，建议每口食物咀嚼三十次以上。我们就是没有这些疾病的朋友是20次，而他们要30次，我觉得这是很多老年人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你做到了，你真的可以让你的健康又上一个新的台阶。咀嚼30次，以此呢平稳餐后的血糖，减轻肠胃的压力，辅助体重的管控。如果感觉吃饭时数自己每口嚼多少次真的太麻烦了，也可以用吃饭的时间来衡量，建议早餐用餐时间为15到20分钟，午餐、晚餐为20到30分钟，就是你把这个时长拉满，那估计你吃的这个速度它就放慢了。这是我们用一个时间的量来帮你啊，去不用去数20次还是三十次。我觉得有些朋友吃饭真的是特别快，我吃饭属于慢的，但是我可能有一点不太好，就喜欢交流，就吃得很慢。但这点吧，可能就会让周围和你吃饭的人觉得你吃饭太慢了。但如果我们不说话的情况下，自己在这默默地嚼，这感觉也挺有意思的。说到第六点也就是第六个秘诀，吃饭顺序很重要，要先喝汤后吃菜。同样一桌菜，有人越吃越胖，血糖飙升，有人却越吃越瘦，指标平稳。差别可能不在吃什么，而在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我们的专家也说，推荐大家的吃饭顺序是清汤、蔬菜、蛋白质类食物，最后才是主食。饭前先来一碗清汤，提前增加胃部的饱腹感，随后食用蔬菜，依靠膳食纤维在肠道形成一层阻隔网，再摄入鱼、肉、蛋、奶等优质的蛋白质，促进胰高血糖素样态这个 GLP-1 的分泌，最后吃主食。这种吃饭的顺序能让膳食纤维和蛋白质慢慢地发挥作用，对于糖尿病、糖耐量受损等代谢异常的人群，调整吃饭的顺序是简单实用的控糖方法，对于健康人群有助于预防腹型肥胖啊，就是你的肚子比较大，帮助呢远离各类的代谢问题。以上的六个秘籍

二种以上，每餐七八分饱，不用节食挨饿，多吃营养密度高、助抗炎的食材，三餐时间要固定，顺应身体的节律，还有就是饭要慢吃，每口咀嚼20次以上。最后一点就是，吃饭顺序很重要，先喝汤后吃菜。那你说，这家里要没做汤呢？所以专家可能建议我们每餐都应该安排点汤。

九月的风景一定是最美的，所以在这首歌当中，他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和九月的风景。九月满满的三十天已经向我们展开了，在这个九月天当中，我们会迎来的第一个节气是白露，在九月七号，而后迎来的第一个节日是九月十号的教师节，之后呢，我们就将到九月二十三号的秋分，然后再过两天就是九月二十五号的中秋节。这是我们在九月天中会遇到的二十四节气和节日，也同时有我们的中秋假期，我们将会放三天假，25、26、27。那么如果说啊，这个九月天当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录播的晚上，那就会是在中秋节的晚上，也可能会在某个星期五的晚上。其实本来今年我之前是申请了直录结合，就是觉得自己的年纪有点大了，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调整吧，这样才能保证希望自己在退休的最后一期节目当中还能在直播间中陪伴各位朋友。但是没想到我们这个五百大巴就开出来了，开出来之后呢，发现还是在直播的晚上，我们的五百大巴人数呢会更多一些，于是乎我这个直录结合好像变得直播的更多了，每个月也大概就只有一期录播吧。那么我们在这个九月天当中至少会有二十多天的直播，希望继续能够延续八月份的好成绩，五百大巴上还是会有你的身影，你健健康康的身影。因为听到了更多的养生知识啊，在生活当中，在饮食当中也会特别注意的你。21:52，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让我们再次带出五百大巴这首歌。目前这首歌呢也可以在 QQ 音乐上下载，欢迎登录。

0: 真的是金九，九月是很神奇的，所以在历史上，在音乐当中有非常多跟九月相关的歌曲，比如这首 September。虽然不是经常会听，但是一到九月天就会很习惯的去点击它，所以今天晚上也和你一起听，真的带着非常多的松弛感，就感觉这个九月一定会特别的好。好像男左女右当中只要传出英文歌曲，就仿佛男左在直播间一样。星期四，星期四会有的，掌声第三十三届。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九月第一个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九月的第一天，开启新的惊喜和期待，愿新的一个月份大家都诸事顺利。许巍的九月，当然要在九月听了，很多年前的一首歌了，虽然他写的不是晚上哈，但晚上听也并不妨碍许巍带给你的哲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这篇暖文章是关乎一个人的情绪。其实我想在晚上听广播的朋友大概都是很感性，同时有时候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个人情绪成熟的九种表现。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被当下的感受牵着走，失去理性的判断的能力。情绪像水，可以滋养人，也可以淹没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变成自己的主人。如果一个人他的情绪很成熟的话，会有以下的九种表现。第一，不再索取情绪价值。心理学专家描述过两类人，一种是他欲者模式，一旦受到伤害就想着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另一种人是自欲者模式，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懂得自我疗愈。前者需要不断向外索取情绪价值，而后者可以做到自救，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能从情绪黑洞中走出来。每个人能量是有限的，与其向外索取，不如自我供给。能让你情绪真正饱满的，永远是自己内心的能量场。第二，遇事不冲动。当情绪上头时，理智就开始出走，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时，就只剩下发脾气了。但内心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控制了情绪，管好了冲动。他们不伤人，也不伤己，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自己，活得自在安然。三，不被他人的情绪左右。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源于自己，而是对他人情绪的吸收。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只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情绪成熟的人都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专注走好自己的路。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当你屏蔽了他人情绪的干扰，活得简单点，钝一点，你的人生就能过得更加自在。四，不在小事上反复的纠缠。为小事烦心的人，就像给自己的鞋里装进了很多的沙子，每走一步都充满了煎熬。情绪成熟的人，从不会在小事上反复的纠缠，更不会为此产生一丝一毫的情绪。把精力还给自己，不较劲，不纠缠，不对抗，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五，主动承认错误。情绪稳定的人都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每一次犯错都是强大自己的一次机会。毕竟认错不是对外的事情，而是对内的修炼。认错到极致以后，你生命的能量才会完全的展现。六，不为能力范围外的事儿内耗。这世上总有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也总有怎么努力都办不到的事情。超出了能力范围的事儿，多想一秒都是内耗。情绪成熟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少盯着做不到的事儿发愁，多着眼于你现在能做到的事儿。人最该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允许自己量力而行，守好自己的人生节奏，保持内心的平静，情绪

自然就好了。第七个表现，学会表达愤怒。人这一生，我们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些人得寸进尺，有些人傲慢刁钻，一旦被情绪牵制，人就容易失去理智，最终后悔莫及。简单来说，就是先稳住身体，再调整想法，最后理性表达。能控制情绪的人，不是没脾气，而是懂得先安抚自己，再解决问题。第八个表现，接纳不同的声音。情绪成熟的人，对自我的认知都是清晰的，他们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

也会更加包容，自然就不会被情绪控制了。九，坦然接受一切。人生总有起落困境，情绪成熟的人始终心态平稳。

0: 默默蓄力突破困境。他们明白，真正的成熟是接纳一切的际遇。人生所有经历，无论好坏，都能滋养自我成长。以上的九个情绪稳定的表现，情绪成熟的表现，希望你都有。
1: 潮湿的

1988年，齐豫《天平女》带来的这一首《九月的高跟鞋》，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经典到可能很多的电台主持人都喜欢在九月的时候和大家分享这首歌。当年呢，这首歌是收录在他的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当中。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也会答应大家的秋天的视频啊直播，我们也在酝酿当中。总之呢，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也是在7月16号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视频直播，未来也希望在职场的接下来的6年时光里，有更多可以和大家比较自然的在一起聊天的时刻。当然我现在看到我的很多同事们都在抖抖啊、小红书啊等等地方非常频繁和每天的和大家见面，我其实是挺佩服他们的。如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日周二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是的，男左女右又陪你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九月。此刻，如果你是正在听节目，想找到同样听节目的朋友，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500-8，欢迎你。

我之前也说过了，因为上个月的成绩太好，是因为在暑假期间我们有幸啊吸引到了很多年轻的听友。如今啊十七八岁，不到十七八岁，十二三四的他们都已经入睡了，准备明天上学了。那么现在的主力军呢，就彻底变成了已经上班的啊，对自己的人生呢更有把控力的，和对自己的喜怒哀乐啊可以自由支配的你们。于是乎啊，我必须要满足此刻来助力男左女右的朋友。有位朋友在此时此刻很想听一首歌，虽然我们在平常的时光里啊并不是点歌的，但如果你这一刻需要电台里为你送上一首歌，它真的可以在你的情绪上加引号的救死扶伤，包送你的。 Ja Yes Me， 他说我想听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接收。不管今天晚上你是因为什么而想听这首歌，愿放出的那一瞬间，你。

知性的声音来自许嵩。九月清晨，九月有风，有歌，有回忆，有心声，有心动，有离别，有耕耘，

中至少占个一个两个，而就这样的就此作罢的，想去的地方没有去，想见的人一直都没有见。那么在这个九月呢，咱们可不可以把那些失去的勇气和那些没有必要的胆怯

九月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听了那么多在音乐中的九月，足以见得音乐人他们也极爱九月，让我们也谱写属于自己的2026九月天里的那些精彩的乐章。带出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

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阿信和孙燕姿共同带来的《温柔》。愿你像九月的栾树，一半站在夏天，一半站在秋天。该绚烂的绚烂，该放手的放手，把每一场盛放都活成自己的季节。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不知道五百大巴上会不会坐满550位朋友。明天晚上第一首歌到底是哪一首歌？好好的睡一觉，吃好三餐，明晚9点继续男左女右。还力祝各位的九月顺顺利利，感情长长久久。

0: 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

0: 骤雨，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9月1日，全新的九月开始了啊，又是一个全新的月份，所以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哎，充满希望把这一个月过好。当然呢，进入到九月就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开学，哈哈，开学了。对于家长而言，对于学生而言，我想大家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可能很多家长都觉得终于松口气。对，就是孩子在家的时候呢，放暑假固然是可以很开心哈，但是真的就是痛并快乐着，你还要陪着他，你带着他玩，还要带他去学各种的这个课外班啊，补习班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哎呀，你就会充满那种非常欢脱的热闹的笑声，但是时间长了肯定会烦。所以呢，当孩子开学了之后，很多家长都觉得不能开心的太明显。对，那对于孩子来说呢，学生们来说，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盼望着开学的，因为可以见到熟悉的同学们，这个亲爱的老师们，然后又回到了熟悉的环境，大家可以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然后每天过得都很开心，当然也回归了很规律的作息。所以说，那么开学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该定上闹钟啦？那什么样的歌适合一听你就能一下子从被窝里面惊坐起？分享一下你的闹铃音乐，好吧，你的闹钟现在用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呢？是系统自带的，还是说你自己选择的呢？如果有的话，欢迎跟我来互动交流。还是在这个今天还是以抖音为主啊，因为这个我的听听 FM 呢还是有点打不开，所以呢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一分钟之后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已经开通了。好了，那么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来听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里面呢提到了很多的酒。

我喜欢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来自陈绮贞，非常的干净清澈和柔和。因为在就是第一句歌词就是在九月，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今天播。那今天是9月1日，九月的第一天，也是大家开学的日子。那么开学了之后呢，刚才也说了，这个家长们的心情和孩子们的心情可能各有不同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闹钟用的是什么音乐，因为呢需要起床了，需要定闹钟了，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些可以给力的，让人听完了之后不能犯困，能够瞬间清醒并且觉得身心愉悦，顺带呢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马上我要去赶赴题海然后奔赴到学校，去好好的听课，好好的学习，要有这样的动力感啊。所以呢这个音乐一定要好好的挑选，今天我也准备了几首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够瞬间唤醒我们意识的这样的歌曲来供大家参考。如果你还没有合适的铃声的话，你可以把这几首歌下载下来，对，然后进行切片。好，那么欢迎大家在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找到我了。现在我的视频直播正在开通，也跟大家在评论区互动交流。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SHE， 叫做安静了。我想这就是很多家长的心声吧。

安静了，这首歌来自 SHE， 当然呢也是这个跟周杰伦的安静有着很大的渊源啊，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可以听到安静的旋律。没错，这就是给我的感觉像是安静这首歌的一个延伸版。对，有点像延伸版和番外篇这样的感觉啊。好了，那么说完了这个家长们的心情啊，终于安静了，我可以很开心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这个作息规律和生活当中。但是我觉得呢，当然我们这个只是开玩笑哈，不是说孩子上学之后哇家长就可以撒欢了，而是说终于呢好像是有一种神兽归位的这样的感觉。对，那么接下来呢，既然我们都说到说开学了，那也要定闹钟，尤其是爸爸妈妈哈，早晨起来呢孩子呢基本上都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而是被妈妈去叫醒的。哎呀，该起床啦，该上学了，那妈妈也要先起，这个时候呢闹钟就很重要了。所以今天我也是特意准备了几首不同风格的音乐啊，可以让你很清爽的，很励志的，很充满能量的，能够在音乐当中乘风破浪，能够带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去起床，能够去奔赴这个不能说考场，奔赴学校的操场啊，就是让你觉得上学是一件多么开心且必要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旋律 He is a Parrot， 杰克船长主题曲，加勒比海盗，听着它你有种乘风破浪的感觉，此时此刻你必须要从床上和温暖的被窝当中醒来。

钟的话，他一想马上就能够起床，然后呢非常欣喜的去学校了。对，好了，那么听完了这首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闹钟铃声是什么样的音乐。那这个刚才看到少年闰土说，哎呀大半夜的，哈哈，对，我们半夜呢也要有反差感，九月的第一天嘛，既然大家都开学了，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足的精气神，对不对？当然也收到了大家的订单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啊，就在抖音的评论区，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个依然是很适合，作为闹钟的铃声出现啊。那它呢，在动感当中夹杂着一丝空灵，所以它可以很温柔地叫醒你的早晨。来吧，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当年席卷全球。

就感觉马上要燃起来了啊。这首歌呢也是卡点专用超燃 BGM 之一，那也是前几年非常非常火的一首电音歌曲，叫做 Nevada。

His Parrot 这样的电影配乐是非常非常能够和一部电影相得益彰，很加分的啊，彼此都会有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牛，一直到现在都是被大家可以奉为这个全球的电影配乐，我觉得可能前三都不为过哈，那就是来自拉明加瓦迪创作的这一首

可以让你有效的起床。哎，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刚才听了四首音乐，基本上呢都是我认为可以有效起床的音乐。那也看到大家分享的就是各自的铃声，像麦成欢他说我一直都是用的那个什么来着，就很轻柔的一个音乐。但是呢虽然轻柔，哎，他也是马上就能够醒来。对，因为如果你要是一直用同一个音乐的话，那么一定会就是产生一个肌肉的记忆，当你每次听到它你就会觉得哦，对，我该醒了。对，它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反射。好，那么这个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稍微的柔和一点了啊，我们不能老是这样，老是这样非常的燃啊。那我觉得大半夜呢还是要让大家的情绪稍微的舒缓一下，来吧。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也算是九月的开始，给大家一个许愿的

这个灌篮高手，我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这都是属于我和我同龄的这些人们的青春。就像 Vintage 他说，道道你看了不少动漫，对，我是一个二次元爱好者，所以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看动漫，所以呢就是这几年无论是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创意不行，
1: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0: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2: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呦，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0: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Adios。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That's right， 能随心情来听歌喽。
1: 好假呀，
0: 是吧？
1: 就是很明显的，你知道人家在音乐节现场那种蹦蹦跳跳，和你在家里对着电视机在看这种演唱会回放的时候的蹦蹦跳跳。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过两天我马上要就是参与一个工作。
1: 大型音乐节吗？
0: 不是，就是那种对着一档音乐综艺蹦蹦跳跳。
1: 就是要看你的 reaction 是吗？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这个就是就得发挥出刚才哇
1: ，Yes， Rock You。
0: 哇，
1: 多土的词儿啊！你
0: 超赞的，
1: 谁在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的现场会喊 rock and roll 这样的词的？
0: 那我要不说点新词儿
1: 啊？哈，
0: 哇，你真超夯的，好夯哦！这个词儿新吗？
1: 土到不想搭话。
0: 但你说新不新吧，你就说啊，
1: 土土土。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07，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我们是土土的
1: 鱼鸟组合。这样吧，给我们俩给到一个拉，但给大家给到一个人上人。
0: 就是不想用夯。
1: 对对对对对，
0: 人上人还差一点，夯是最到的。
1: 没关系，我觉得在工作状态当中，就像你做了我的人上人啊，处处高我一头，
0: 没有
1: 就可以随意欺压啊。
0: 咱俩现在是互为对方的人上人。组织啊，对我们俩还是就是怎么说呢，
1: 制衡作用、啊、
0: 哎，有一个牵制作用，
1: 对我们俩采取了一些孙子兵法、啊、
0: 我们也一共就俩人，我是你的领导，你是我的总经理，我是副总经理，
1: 怎么感觉有点像夫妻店呢。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到底这个聊点什么呢，一会儿让小组告诉各位啊。但是今天的周三呢，我们确实比较快乐，一会儿要跟各位来一起唱唱歌了，好不好？我也好像这个环节上周一周也没有进行了，
1: 对，没参与，
0: 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
0: 嗯、今天好好唱一下。好了，今天 天气到底如何，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干燥多补水、哎，

0: 档音乐秀，天气早知道。周三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9度，今天的天气还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其实跟昨天不相上下。在中午前后呢，体感比较闷热，紫外线也比较强烈，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补水防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这个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的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哈。这个总体来说，这两天确实是提醒最少的时刻，所以呢，北京最好的时分已经到来。这两天我好像还是不经意的每天晚上，被一两个蚊子叮一口左右啊。
0: 不，我跟你讲，这两天什么叫秋蚊子，太可怕了，
1: 而且
0: 就感觉他们感觉自己阳寿将近，然后只要逮着一个人，你这个胳膊被咬的，怎么叫被叮一两个呢？你这都快穿成一个糖葫芦了，好吧？
1: 我关键是每次他叮完以后吧，他不退，你知道吧？
0: 是的，是的，就感觉咬特别大一个包，而且好多都是那种黑蚊子、花腿蚊子。
1: 黑蚊子，大家现在分得这么清楚是吧？
0: 哎呀，真的，你就有的时候吧，你在地库走，或者说你刚出小区的院门，我现在都已经学会了。你知道以前那时候还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什么防蚊喷雾啊、防精油贴，你后来发现人民的智慧才是无限的。你往小院那么一站啊，你就看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们遛娃的时候，人手持一个小时候奶奶给你扇凉的大蒲扇。那个大蒲扇是最管用的。我现在每天晚上出门遛弯的时候，我都会带上给小猫扇的那个大蒲扇，
1: 奶奶
0: 就一直在脚上吧，来回动起来，给自己扇起来。你以为是夏天热给自己扇点凉风，并不是，就是赶蚊子。
1: 奶奶呀，我这蚊子没啥事了，我想拉肚子。这扇子也太凉了。这天气，
0: 你朝腿扇，你别朝孩子肚子扇呢。
1: 好了，7:10，我们今天到底要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来，有请小左跟各位说一下。
2: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直卯着劲儿往前冲的，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会没来由的泄了气，可能是熬了好几个晚上赶的方案被一句轻飘飘的话全盘否定，也可能是攒了很久期待的出行临了被突发状况彻底打乱，也可能只是忙忙碌碌了一整天，临睡前发现真正想做的事儿一件都没完成。这些瞬间算不上什么天大的挫折，却会让人突然就提不起劲儿，连辩解都觉得累。其实也不用硬撑着一直元气满满，允许自己短暂的气馁一下，本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你最近一次感到气馁是什么时候呢？又是怎么慢慢调整过来的呢？
1: 小左现在配乐越来越颠了。你最近一次感到气馁为什么是圆舞曲啊？就是我跳舞的时候被人踩了脚是吧？所以我非常气馁。
0: 上次不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浪漫的音乐，你听什么样的音乐会让你有恋爱的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听三弦儿，
0: 京韵大鼓。
1: 行了，我们美好的一天从吐槽小左开始啊。来，我们今天呢说说自己生活当中气馁的瞬间。你看大家呀，你要让你说开心的瞬间可能就那么几个场景啊。幸福的人总是相似的，
0: 对，
1: 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啊！你看，永远的陈弟说，好像看太多了，竟然一时间想不起来，习惯性的气馁和放弃，但好在转头就忘了啊！
0: 是，今天其实并不是说要跟大家聊一聊丧，而是觉得我们其实人生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绷紧了，
1: 哎。
0: 今天其实可以试用一下京韵大鼓，因为没有三弦，绷紧的弦一样。然后呢，让自己觉得时刻处在一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也会很惋惜。比如说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放弃自己生命的人，他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自己的朋友眼中，是一个小太阳，是一个会照亮别人的人，
1: 那就不
0: 是
1: 气馁了，是
0: 一个永远元气满满的人。所以你看，就是永远强迫自己元气满满，不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气馁，或者说哎呀丧气呀、泄气的这个瞬间的话，那其实对于人整个的心理健康来讲也是不太好的。
1: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允许各位气馁啊，但今天
0: 来我们这里气馁，把我们当树洞一样。
1: 但我们今天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啊，叫气馁，气馁一下就行了啊。
0: 对对对，
1: 别太丧了好不好，
0: 气馁，但我们还是要像那个气球人一样给自己再弹起来
1: 的。是了，好了，那各位呢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气馁的瞬间吧。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们给那些气馁的朋友要说的话啊，没有关系，我们永远都会在哈。
1: 我们做大家的树洞，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气馁的瞬间，同时我们平时也跟大家讲讲好玩的事儿啊，讲讲一些烂梗，逗大家笑笑，给大家加油打气。
0: 就是我们是这样，大家给我们讲气馁的瞬间呢，我们俩就是还是好好的去看哈。
1: 嗯。
0: 但我们每次跟各位说说我们气馁的瞬间的时候，各位就乐得哈哈大笑，是吧？

0: 有说失恋之痛啊，或者这等等等等。那气馁呢，你看快乐蜗牛说更多是一种无力感。
1: 对，
0: 因为很多时候人到中年嘛，很多事儿你就觉得哎呦，确实你没有办法，你就是那一瞬间可能有点泄气的感觉，再也不是那种意气风发的少年了啊，也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所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得三思，就得考虑一下，对不对？
1: 这不就是 PD 当时在声音星球当中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话，我以为自己会是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殊不知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可能每挨一锤，我说你引用的那段著名的话啊，
0: 对，
1: 每锤一下你可能气了一下，哎，但自己给自己一鼓作气，哎，可能又稍微振作一下了啊。
0: 是啊，
1: 何小思也说，我其实不是一个容易气馁的人，
0: 发现了，
1: 我的韧性还是很强的，决定了的事儿就会想着法儿的做下去，实在不行呢，就像大老师在歌里说的，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啊，做不下去那就改变心态呗。
0: 何小思毕竟是一个，我们上次说年初制定的目标全完成了。
1: 是的，是的。
0: 什么人会全完成啊？
1: 但你知道，人生有一些事情是没办法放弃的，就你绕不开走。因为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到的是，你生活当中那些气馁的瞬间，如果一下子想不起来，就去想最近的一件事情。我刚刚认真在脑海当中转了一下，我最近一件让我觉得特别气馁的事情，应该就是搬家。就是开始收纳。
0: 你哪里气馁？你那永动机小太阳好吧，就是鱼子嘴上说气馁，但实际上用了三天就夸夸夸，就是三天啊，是他从这个家准备开始搬，以及到那个家收拾好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累，但没有想到难度这么大。但有了孩子以后吧，这个难度系数陡然上升。
1: 哎，那你跟我说要具体上升点是什么？
0: 就
1: 是说，
0: 比如说他的很多的东西非常的细碎，你在理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什么东西最好搬吗？就是衣柜。就是你把衣服摘下来，甚至以前的时候我还会搬家的时候把每一件衣服摘下来叠好，分门别类的放。现在我学了 PD 妈妈大法，特别好用，在网上买一堆特别大的黑袋子，把那个衣服整个摘下来之后往里面。

0: 我很近的，你不知道我拿了个小凳子坐在他那个玩具架前，我叹了有多少口气。
1: 我就说句实话，这也就是你们家小猫的东西。你当时就心想，这要是我东西，我早就扔了，
0: 不用了。真的，就是从小到大那些玩具，我就一个一个勾起回忆，在想这个是干嘛。

0: 给我拉到一周或者拉到半个月，我可能就搬不完了。
1: 然后上次于子问我，那你没有这个问题吗？你搬那么多次家，我说我们是这样的，我比你搬的还快，我一天就搬过去了，收拾一个月啊。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好消息，中国移动境外流量限时每天11.9元起，中国港澳、日韩、欧美等200多个方向无需换卡，落地即用。9月30日前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境外流量轻松办理，详询10086。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2: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暖。
3: 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4: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5: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6: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7: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8: 音乐生活家。
9: 什么时候
10: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3: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冰了之后你再涂药或者是怎样的，但你知道它在，你心里始终很紧张。
1: 那你不起来就抓上一瓶 Six God 然后就拼命往身上涂吗？
0: 不是，有的时候这种是没用的，你知道现在就是蚊子已经穷凶极恶，就是你在喷什么样的什么驱蚊液呀，还包括防蚊贴呀。
1: 哦，不是，我
0: 该咬还是咬。
1: 我一般比它还穷凶极恶，一般我不会起来抓蚊子，因为我知道我的视力也不太行，你知道吧、而且原来那种，就原来我记得住出租屋那会儿，那大白墙我觉得还行，你知道现在家里东西很多，你哪知道它往哪飞啊，
0: 根本抓不到。
1: 我现在基本就是哭哭一通喷，然后给自己喷一毒，然后再把那种，反正就是我以毒攻毒，毒都攻到我身上了，大概你也下场不会太好。
0: 哎呀，但是就是看到蚊子这样的东西就很难打交道。
1: 哎，是是是啊，但是你看这个午后彩云说气馁的事儿，大家都说了很无奈很气恼，比如说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是不是让人很气馁、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
1: 无论你是北大清华的高材生的父母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辅导不会孩子的时候是不是、
0: 就是下一代统一均值回归你就要接受这个现实。
1: 对，
0: 所以什么叫做就是不辅导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啊、一辅导的时候就鸡飞狗跳。
1: 对，
0: 特别是你在网上有看到很多那种家长辅导作业的时候本来想着要平心静气，但是呢看着孩子给他各种离谱的答案逐渐失去表情控制。
1: 听到了吧，于子现在说看到网上啊，这个事儿呢三年以内你也应该要经历了。
0: 对对对，还好还好，现在幼儿园阶段我暂时还可以有三年美好的时间，
1: 玩的时候是吧、对，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这个还有很多朋友说当去找工作的时候简历石沉大海的时候，这确实也是一种，是不是啊？
0: 没错。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的那些气馁的瞬间。
1: 好，继续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吉克隽逸带来的吉克出发。你发现了吗，今天有两种歌曲，第一种呢就是
0: 我说了呀，我刚已经总结过了，所以这就叫加油打气型，一会儿就把大家带入到气馁你

0: OK，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即刻出发是刚才有人说这是哪首歌曲，来自于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吉克隽逸的《即刻出发》哦
1: 哦，所以你昨天找歌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歌单里面先整个搜了一下，有什么跟吉字相关的歌曲是吗？
0: 那倒没有，我这么烂吗？我有的时候只不过，比如说什么碰到故事啊，
1: 嗯，

0: 什么黑神话？
1: 就昨天黑神话八戒吗？
0: 那是黑神话钟馗，那是小耳朵提名的，没有黑神话八戒。
1: 夜的黑说比他们唱的好听多了。我俩刚才吧，忽然有一刻吧，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丝滑。
0: 对，
1: 我们俩都忘了搞笑了，是不是？
0: 今天没有发挥出早秀 KTV 的精髓啊！
1: 对，唱的太投入了，是不是？
0: 但是看到大家给我们呱唧呱唧，心里还是挺开心的。生活当中的那些气馁的瞬间，都烟消云散了呢。
1: 今天一点也不气馁，是吧？
0: 今天特别开心。
1: 好了，
0: 加唱一首吧，给大家。
1: 加唱，别
0: ，uncle，
1: 咱们一会儿还有一首呢。哎呦我的妈呀，看到了吧？明星在舞台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啊，
0: 还是需要一些正反馈的。
1: 你们底下给的反馈越好，
0: 对，
1: 他在上面越想唱，对不对、啊、
0: 哎，是的。
1: 我想起来上次二姐上次直接加上了四首歌，
0: 对。你知道就是我们在贵阳的那个街边演唱会的时候，
1: 对
0: 就是路边音乐会嘛，本来的话是我两首，二姐两首，二姐唱完了以后说、二姐你要么一个人唱四首好不好？我坐在下面听，我都感觉很享受啊，很开心。
1: 但是我不开心，我本来觉得我唱挺好的。吴明说朱大哥和潇洒小姐的组合来了。
0: 对呀、
1: 就是真的是朱大哥是吧？啊，
0: 你是我的朱大哥呀。朱大哥，今天其实咱们还是有好东西要分享给大家的，对不对？你也别气馁，大家说你是朱大哥了你就不开心。但你看其实上一次我去广东四会的时候发现，
1: 我要一胳膊，
0: 再买一个嘛，我都把那个胳膊命名为郭皮迪了。给你那胳膊上穿了多少个翡翠镯子，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也得稍微留点白啊，确实啊。
0: 哎，但我发现了，就是戴翡翠，我们通常一开始就想到的，那肯定就是翡翠的镯子，就觉得这应该是女性专属的。但其实上次去了之后才发现，有很多的那种类似于什么吴氏牌呀、还有如意呀、包括上次我其实送给长辈一个，就后来他特别喜欢的，就是一半是翡翠的珠子，另一半是黄花梨的那个手串。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都带着的，哎呦，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串儿了。
1: 听起来就感觉很有质感哈。
0: 对，还有包括送给小朋友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平安扣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佩戴翡翠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讲的话，也是一种传统，因为大家可以长久的佩戴摆放，年年都可以看得到心意。那么马上就要到中秋了，中秋送翡翠也寓意着家业圆满，福气绵长。这次呢，刚刚一个人可以唱四首，还可以加着 uncle 的戴毅老师，去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啊。这一次的集散地广东四会，这也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继续来跟大家进行翡翠加工源头的天然溯源，给大家找到高品质的 A 货翡翠。
1: 从199元的入门福利款到十几万的收藏款的高货。

0: 国际大牌香水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元，所以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香奈儿的蔚蓝呢，一般来说是百搭型的中性香嘛，男女都可以驾驭，对不对啊？
1: 嗯。
0: 另外呢，圣罗兰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撩人的这个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嗯，这个词儿我说
1: 香啊，
0: 好奇怪啊，斩男又斩女啊，
1: 可以斩女啊，对吧？
0: 对，嗯。加伯利尔呢是专属，
1: 你还想斩谁？
0: 就可以了，斩谁都行，对，
1: 斩自己。
0: 加伯利尔呢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这个比较适合你哈、啊。
1: 啊，是，其实这里面好多款我都有，只有一款我没有。
0: 迪奥花样甜心，
1: 对，
0: 这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
1: 实在是跟我不太搭。
0: 但这怎么也是我的心头号呢？啊，
1: 因为你喜欢这样类型的呀，
0: 哦、是，
1: 你买了送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呢，不用大家花大几千，五款大牌香水，无论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元，花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香，直接来回复香水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记得是回复一下香水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秀。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